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09了，你好，我是舒琳。你的小孩会因为什么原因不想上学呢？或者是回顾你自己以前有没有会抗拒排斥上学？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议题哈，只是一个引言而已。因为在日本呢，最近有熊之出没的事件，导致学生啊还有家长啊都非常的担心。为了兼顾学童安全和受教权，那部分的地方政府陆续采取特别的措施，允许学生因为担心熊出没而请假，不列为缺席，并透过补课等等的方式来协助学生衔接课程。所以新闻标题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写法哈，熊患频传，日本多地学校可请怕熊假。假期有很多种嘛，我们一般听的就是病假啦，或者在职场上呢有事假有年假，现在还有怕熊假呢。所以延伸这则新闻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公司啊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假期，你最希望公司提供什么假期呢？第一就是月事假或者是生理假，就是女生啊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月事嘛，所以如果有月事的时候能够请假，那不是很好吗？这就是生理假啦。那第二就是生日假啊，在生日这一天呢你是不需要上班的，你会不会希望有这样的假期呢？再来就是家庭责任假。比如什么呢？譬如说我最近也要带我的妈妈去医院嘛，所以呢我可能需要请个假，那她做了手术之后也要照顾啊等等，也可能会影响到工作几天的时间。如果可以有这个家庭责任假或者是家庭照顾假，那这样呢在这个期间呢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执行自己的责任啊。毕竟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角色，除了在岗位上，除了是一名员工，除了是一个在职场上的职场人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啊在家庭当中作为伴侣啊，作为孩子啊，作为姐妹啊兄弟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会很需要吧，多多少少都会因为要照顾家人或者是要处理一些家事而需要请假的。再来第四个选项就是心理健康假。什么叫心理健康假呢？可能在这里我们不太熟悉哈。譬如说你工作压力太大，或者是情绪低落，严重倦怠，或者是可能你生活上遭到了什么样的冲击，你心情不好，有时候不只是心情本身，就是整个状态不是非常理想哦，你也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就可以请这个心理健康假。因为往往啊心理健康假就是你知道你没有生病啊，就是在如果医学上或者是你去看医生，你可能跟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没有发烧，我没有伤风，我没有咳嗽，可是我就是不是太舒服，不是在状态中，所以如果有这个心理健康假那该多好啊。那今天提供这四个选项之余呢，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啊。除了是心理健康假、家庭责任假、生日假、生理假，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吗？有的比如说什么呢？结婚假。因为要筹办婚礼啊，确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琐事要去打理啊。会不会你希望的是结婚假或者是进修假？有一些的人在职场中他还去修读一些的文凭课程或者是学位，也会需要一些时间。就像在学校啊，我记得以前呢临近考试的时候，老师也是不教书的，而且是允许我们在家自己温习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有所谓的温习假啊。所以职场上是不是也可以有进修假呢？或者是搬家假。搬家的时候也很头痛，对吧？来说一下啦，如果有这个机会，跟你的老板提出一个建议，让公司提供多一种假期，你最希望的是哪一种假期呢？ 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

马上就收到松蔚的留言，他说如果是女生的话应该会选择生理假吧，每个月都能休息，如果是生日假期一年才只有那么一天嘛。诶，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我确实是支持生理假的，因为有些人的经痛啊真的是会影响工作能力，有一些人会把经痛想成啊就是一般的不舒服，但事实上呢有一些女性会出现剧烈的腹痛、头晕、恶心、腰痛、偏头痛，甚至无法久站久坐或者是专注工作。真的有没有人跟我像在生理期的时候会经历这一些的不舒服，甚至是可以接近用痛苦来形容啊、我的腰部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挺直的，所以坐又不是站又不是，唯有躺下来才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所以这其实是健康的需求，也不是什么特权。支持者会认为呢，月经是一种生理现象啊，也不是个人的选择，也不是我要当女生的嘛。既然公司会允许病假，那么因为经期而造成的生理不适，也应该会被视为一种合理的健康需求吧。有些员工啊，因为怕被认为不专业，所以呢，一般就是痛到不行也照常上班，结果呢，可能会出现工作效率下降，容易出错，或者是身心压力更大。不过呢，也有一些人会反对这个生理假哈，因为会不会对男性不公平呢？啊，可是对女生来说，你们不用来月经啊，可是我们要经历这样的生理变化。那再来呢，会不会加深雇主对女性的偏见呢？因为反对的人会认为，如果女性每个月可以多请几天假，会不会造成雇主认为这女性的稳定度比较差，或者是减少聘用女性，降低升迁的机会等等呢？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一些国家地方他们执行这个月经假的呢？你可能会以为应该是西方国家对于这种月事假会比较开明先进嘛，结果呢我查了一下资料，一般上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措施呢，是率先在亚洲国家执行的，像是日本，他们早在1947年就立法规定，因为经期无法工作可以申请月经假或者是所谓的生理假，只不过真正申请的人呢却很少，毕竟在亚洲社会嘛，虽然有这样的措施这样的政策，但是因为越是请假我们也会担心雇主怎么看，会不会觉得说啊，我们这个体力不足啊，或者是身体状况比较差，就好像没有办法把工作做好似的。所以日本确实有这个政策，但是请假的人其实不多。而韩国也有啊，女性每个月呢可以申请一天的所谓的月经假或者是月事假。在印尼也有，法律规定女性在经期的前两天，就是第一第二天可以请假啊。我相信女性朋友都非常感同身受啊，前面两天是最难受的。相较之下呢，其实到了2023年西班牙才通过这个经痛假的制度，那严重的经痛者可以申请带薪病假，而西班牙也成了欧洲国家最早通过这个月事或者是生理假的国家之一。反而欧洲国家的步伐是比较慢的，还是他们会认为说男女要平等嘛，所以也没有特别重视这个生理假。尤其我们其实几乎每一家公司都有病假了嘛，需不需要特地把这个生理假分隔开来呢？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来说一下，不只是局限于生理假，你希望公司提供哪一些的假期呢？除了现在的事假、病假或者是等等的假期，有没有一些你希望公司另外在为员工着想的呢？是我们刚才说的生理假、生日假、家庭照顾假、心理健康假，或者是你可以突发奇想告诉我你的看法吧。Hebe 田馥甄的歌曲123，你选哪一个呢？还是全都选，全都要？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来到8:31了，你好，我是舒林。如果公司有一种新的假期，你希望是什么呢？丽就说现在要的是看球假。今早看了阿根廷的比赛，现在好累呀。有没有足球迷也是在看比赛的呢？那另外美英他选3，就是照顾家人的特价，如果可以的话有结婚纪念日特价会更好。再来看到的就是卓小姐啊，她在银行企业上班，她说她的公司呢现在就已经有提供2天的，它叫 Family Leaves、就是所谓的家庭责任假吧，就是刚才说的你可能要请假啊，陪家人去看诊啊，照顾家人等等的。那家庭责任也是人生重要的责任嘛，所以支持家庭照顾假的人呢会认为说员工不只是一个劳动力，他们也是父母啊、子女啊、配偶啊等等。那如果家人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只能请年假，可能会造成2难，哎，到底要照顾家人还是保留假期给自己休息呢？如果有这个特别假期的话，或许可以减少员工的压力，提高工作的投入。因为如果员工一直担心，哎呀，生病的家人没人照顾，或者是老人没人陪诊，家里会有一些突发状况，他人即使在公司可能也没有办法专心工作嘛。那有没有国家是提供家庭责任假的呢？其实还挺多的耶。首先就是日本，他们叫做借户休假 Family Care Leave， 员工可以暂时离开工作照顾需要长期护理的家人。而美国在他们的法律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呢，也有列明符合资格的员工可以申请最长12个星期，是12个星期的，不过是无薪假啦，用于照顾新生儿或者是照顾严重疾病的家人，又或者是自己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在这个法律底下申请假期的。而另外我们看到部分欧洲国家像是德国啊、法国等等，也有不同形式的家庭照护假或者是护理假制度的。那除了是家庭照护假之外呢，你会不会也希望有心理健康假？因为有时候呢明明自己的状态不好，但是好像我就欠缺了一个很有力的理由，因为它不是所谓的生理的疾病，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呢似乎也无法很好的工作。其实会不会请病假还是用年假其他假期来代替呢？我们能不能够正面的看待，或者是说比较以比较包容宽容的心态去看待需要请心理假的情况。再来就是进修假，我刚才看到美才他觉得自我成长学习假是重要的，这对员工和公司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他想如果有一个天马行空的选择的话， 这是啥呀？他说来一个发呆假，啥都不用做，允许员工放空一天，让脑袋重启。诶，确实说到这个进修假，如果员工自我提升，最终也可能回馈公司嘛。如果员工去学习新的技能，考取专业的证书，或者是无论是语言的、管理的，或者是数码技能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已，也可能提高工作的效率跟能力，也能够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因为员工会感受到公司愿意投资我的未来。这都是啊，留住人才的方法呀。继续发挥你的想象力，说一下啊，你希望公司提供哪种假期呢？

像是这位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2226，他希望公司可以提供生理假，这样就可以好好休息，因为在生理期他会非常的辛苦啊。那接着这位朋友还是不要念名字吧，哈哈，他说他的公司请年假还要附上理由的，所以他也不敢想有什么其他特别假期了。而 Cindy 他说他生日已经是公共假日了，那我猜一下什么公共假日？8月31号吗？农历新年吗？普天同庆耶，所以他认为呢生日假不需要了啦，所以他选择家庭照顾假。威累他也是支持看球假，因为这个时期啊，尤其是4年一次的世界杯怎能错过呢？那吴女士选择3，也就是家庭责任假，必要时能够照顾长者和陪伴他们到医院啊，照顾啊等等的。另外呢还有谁的留言？佩莹说全都要。小林他记得以前呢，当老师的时候有7天的事假由校长批准啊，比如家里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不过呢现在老师们呢都有1年15天的年假，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可以累积到180天，退休的时候就可以换取工资啦，这就是公务员的福利。那无论是什么假期都好啊，其实今天的讨论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其实员工是一个不只是一个人力而已啊，不只是一个不断工作的机器而已，还是一个有家庭有情绪的人。要不要再增加多一些的假期呢？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可以值得我们思考。无论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或者是在员工的角度，企业的或者是老板，或许在员工休假的时候要承担一些的成本，但是或许它也可以成为吸引人才的一项福利。而站在员工的角度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思考，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只有工作而已吗？我想到了临危或者是说临终的那一刻，你会后悔自己没有工作更长时间，还是你会觉得很遗憾没有多陪伴家人，或者是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呢？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1: 都只是一个人开着灯看夜在翻滚。
0: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这个时候也要关注世界杯啦。你好，我是舒琳。那今天世界杯的2场赛事也已经完成了，那在上两个小时都已经跟大家报告成绩，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带你来了解一些有趣的场外花絮吧。挪威名将哈兰德早前头顶脚踢完成梅开二度，帮助挪威队历史性的闯入世界杯的8强，这支球队因此受到瞩目，人们就开始讨论哈兰德的终结能力、挪威队的防守纪律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在世界杯上取得如此的成绩。除了战术，除了球星，挪威队的饮食也意外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挪威队他们确实有自己的厨师团队哦，由3名经验丰富和获奖无数的星级厨师组成。有趣的是，这些厨师不只是懂得做菜，还懂足球呢。怎么说呢？其中一名的厨师曾经是挪威青年国家队的成员，并与老哈兰德当过队友。另一名厨师年轻的时候呢，也在挪威布鲁纳俱乐部青年队效力过。在世界杯期间，3名主厨呢每天要为球队准备4餐，服务人数超过70人。那如果挪威队一路杀进决赛，3名厨师呢将在54天为整个团队共准备214顿饭。那他们到底是吃什么的呢？海鲜在这些餐食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3文鱼。那除了鱼类主菜，球队还会提供米饭、意大利面、3种不同的蔬菜、马铃薯和沙拉。为了满足日常的需求，他们还专门带了4台的咖啡机。这套食谱背后有运动营养学的逻辑支撑。海鲜富含优质蛋白，还有多种的营养成分，有助于运动员的血液循环、心率和心肺功能，也有助于赛后的抗炎和恢复。那事实上，挪威海鲜行业和挪威足球的合作并不是这次世界杯的新鲜事啊，因为早在几年前呢，挪威海产局就以哈兰德签订了一份为期2年半的推广合同。哈兰德惊人的身体素质还有他的运动天赋，被自然的连接到挪威海鲜所代表的优质营养。之后，挪威海产局又与挪威的足球协会展开更深层的合作，双方希望借助国家队的比赛和球员的影响力，持续推广 Seafood from Norway 这个品牌，尤其是3文鱼。诶，说到这里，会不会有人好奇啊？3文鱼不是日本的特产吗？其实3文鱼并不是源自日本的哦，它主要来自北欧和北大西洋地区，尤其是挪威。单单挪威就占据了全球3文鱼的产量的1半以上。是到了在1980年代，挪威推动了一个叫 Project Japan 的计划，他们向日本推广养殖3文鱼、可以安全生食3文鱼等等的这些措施。后来日本餐厅才开始使用挪威3文鱼制作刺身和寿司。在日本的这个吃寿司啊、3文鱼、刺身的文化才慢慢流行起来的。那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3文鱼是相当珍贵的，只有在特定的餐厅才能吃得到。但是呢，我今年年头到挪威旅行的时候发现啊，每一家酒店的自助餐都有3文鱼任你吃，吃到饱。你也爱3文鱼吗？ 而另外呢，挪威国家队和他们的球迷有没有发现他们在体育馆里呢还会击鼓吼叫，咚咚啊，咚咚啊，这样他们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仪式呢？这个仪式叫做 Viking Row 或者是 Viking Rowing。 稍后的9:30的慈不相瞒跟你分享更多这个有趣的仪式。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金融机构受促加速审批中小企业融资申请。国内石油储备充足，可满足下半年国内需求。伊朗谴责美国取消石油制裁豁免，称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usri Anwar Ibrahim 强调，政府将继续确保金融机构以更迅速审慎的方式处理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融资申请，支持国内的企业持续经营和发展。他指出，如果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仍面对困难，政府为扶持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所投入的大笔拨款将无法发挥应有成效。经济部表示，政府将持续确保国家石油储备维持在安全且充足的水平，以满足2026年7月至12月期间的国内需求。不过，政府并未掉以轻心，因为全球实体原油供应依然紧张，国际库存持续下降，供应风险还是存在。另外，经济部也表示，作为包括树脂在内的工业生产原料的原油供应，目前仍处于受控状态，不过相关行业正调整营运模式，以应对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政府将持续监测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发展，确保原料供应与价格波动不会影响下游产业的正常运作。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副部长 M. Kula Sagaran 表示，政府正研究修订2001年儿童法令第97条文，包括明确规定少年犯的羁押期限，以在受害者司法公义、公共安全及未成年罪犯改造机会之间取得平衡。他说，促使政府检讨该条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些嫌犯因犯罪时仍属于未成年人而被羁押，却没有明确的羁押期限。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受促确保柔佛先山新加坡捷运系统各车站的 4G 及 5G 网络覆盖在正式营运前达到最佳水平。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表示，这是通讯部的重点工作之一，以确保跨境铁路服务于2027年1月1号投入运营首日起，乘客便能享有顺畅稳定的数码通讯体验。另外， Datuk Fahmi 也呼吁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主动遏制与柔佛第十六届州选举相关的虚假资讯传播，尤其是在投票日及开票当晚，避免误导民众及造成社会混乱。他表示，虽然各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已有禁止散播假消息的政策，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和执法力度，特别是在本周六的投票及计票期间。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uk Khairul Shari Idrush 表示，柔佛第十六届收选前提前投票昨天顺利举行，提前投票率达到 94.49%。 他说，共有19471名提前投票选民完成投票，包括7960名军人与配偶，以及11511名警员及普通行动部队成员与配偶。根据程序，所有提前投票票箱将存放在警局保管，并在本周六正式投票日进行开箱点票。本届柔佛州选共有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政府各部门已经提高戒备，以应对今年稍后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西南季候风期间可能带来的炎热天气、烟霾和露天焚烧情况。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 Mio Ismail Mio 阿 Kim 表示，政府的灾害管理策略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并通过协调会议加强各部门合作，提升整体应对能力。国家银行公布，截至6月30号，我国的国际储备金是1326亿美元，与6月15号的1305亿美元相比，增长21亿美元。这是国行外汇储备自5月底突破1300亿美元关口后，至今持续走高。国行通过新闻稿指出，上述储备金足以融资 4.7 个月的进口需求，以及偿还 0.9 倍的短期外债。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此外，伊朗政府也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也严重违反了两国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处，丹麦也并没有真正拨款帮助格陵兰岛，但是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两枚爆炸装置，但在拆解过程中装置发生爆炸。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事发地点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及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约10%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日靠不到3美元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个百分点，如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维持在9%左右。根据尼泊尔媒体7号报道，尼泊尔近期波及11个地区的禽流感疫情已经在其中7个地区得到控制，但首都加德满都及周边部分地区疫情仍未得到控制。据新兴尼泊尔报，援引尼泊尔畜牧服务局发言人消息称，当局已经在加德满都谷地及周边地区部署技术团队，对感染区域内的禽类及其产品相关养殖材料进行安全处置，为控制疫情扩散。尼泊尔政府近期已经扑杀近70万只鸡，销毁110万枚鸡蛋和330吨饲料。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金融机构受促加速审批中小企业融资申请。国内石油储备充足，可满足下半年国内需求。 伊朗谴责美国取消石油制裁豁免，称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林。最近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挪威国家队和他们的支持者会整齐地坐下，双手一起向前向后摇摆，好像大家正坐在同一艘船上划桨。这就是挪威有代表性的庆祝仪式 Viking Rowing 维京划船。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 Viking 维京？ Viking V-I-K-I-N-G Viking 翻译成中文维京，维持的维，北京的京。维京或维京人是个民族，但并不是单一国家的国民，他们主要来自挪威、瑞典和丹麦。他们生活在大约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也就是一千多年前。维京人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会打仗，还包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航海民族之一。他们打造了速度快、吃水浅的长船，可以横渡大海，也可以驶入河流，因此足迹遍布欧洲，甚至远至冰岛、格陵兰以及北美洲。他们既是战士，也是商人、探险家和殖民者。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维京划船，其实正是在模仿当年维京人一起划着长船出海的画面。而来到今天， Viking 这个词和过去的意思不太一样了。以前提起维京，人们想到的是掠夺和战争，如今在北欧国家，维京 Viking 更多代表的是勇气、团结、探索精神以及不畏风浪、勇于冒险的民族文化。很多运动队、学校甚至企业都会把 Viking 当作象征坚持、坚毅和团队合作。所以下次再看到挪威国家队或挪威球迷整齐的划船，你就知道他们不只是向祖先的航海精神致敬，也是在告诉全世界，我们同舟共济，一起向前。
0: 实不相瞒，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Let's go, let's go。
5: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艺快讯。
1: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2: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3: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东海岸大道第三阶段计划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落实，以及打击向青少年和学生销售有害电子烟产品的不法集团，将成为国会下议院今天会议的焦点议题。根据国会官网发布的议程，在口头问答环节，龙运区国会议员 Wan Hassan Mohammad Ramli 将要求工程部长说明，政府建议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落实东海岸大道第三阶段计划的主要考量，包括有关模式对大道收费水平及工程落实时间表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马六甲 Masjid Dana 议员 Datuk Mas Ermiyadi Samsudin 将要求内政部长说明政府计划采取哪些更严格的执法措施，以打击向青少年及在校学生分销有害电子烟产品的不法集团，遏制电子烟滥用问题持续恶化。霹雳州政府自2023年推行乐龄照顾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计划以来，成效显著。随着社会对长者照护服务需求持续增长，预计参与该计划的从业人员累计可创造175万 Ringgit 收入。霹雳州妇女家庭社会福利、企业发展及合作社事务行政议员 Datuk Sabia Muhammad 表示，截至2025年12月，在关爱援助计划旗下的乐龄照顾专业认证课程毕业学员中，有 66% 受访者表示每月收入有所提升，其中 25% 的学员收入更实现翻倍增长。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雷暴天气警报，预计半岛多个州属、沙拉越及联邦直辖区纳敏今天中午12点前将出现雷暴、豪雨及强风天气。气象局发表声明指出，受影响地区包括吉打州的瓜拉穆达、华林、居林及班达巴哈鲁以及整个槟城州。世界杯消息，世界杯16强赛事完结，八强球队全数产生，上届冠军阿根廷以3-2惊险反胜埃及队，晋级八强后对阵瑞士。另一场比赛是由挪威对英格兰。此外，法国与摩洛哥在八强交手，重演上届两队与四强对赛的戏码。西班牙则会与比利时争夺四强席位。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我们今天来陪伴新手妈妈、爸爸或者是一些照顾者，来了解有关于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有比较好吗？那一般上我们如果对于幼儿刚刚开始在吃半固体食物或者是固体食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采用喂的方式，对吧？那传统的喂养方式一定会让我们的妇女朋友有很多的记忆，也就是如果孩子稍微不乖，或者是他胃口不好，又或者是他没有进食的意愿，想吃东西的意愿，你就是拿着那碗东西追着跑，追着来喂，所以就觉得啊、哦，天哪，吃一餐饭哦，好麻烦哦，好久哦，等等等，什么时候孩子才会乖乖的坐着自己吃？其实前提是你有没有培养孩子想要用手自己拿汤匙自己吃的意愿。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发现哦，当我们的孩子喜欢抓拿的时候，就是当他的手部的大小肌肉开始发展的时候呢，他会喜欢抓拿放丢拍打等等的一个动作，那他也有意愿去抓起任何在他眼前的东西，不管是玩具也好，碗也好，汤匙也好，杯子也好，什么都好。那个时候你允许他这么做吗？或是你看到我们一起在用餐的时候，就是大人跟小孩坐着在饭桌旁边，然后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他有没有意愿诶，看着爸爸妈妈吃，他也很想拿起汤匙或筷子跟着你们一起吃。如果有的话呢，就正好是一个培养的过程了，也就是当他有意愿的时候，我们再推他一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父母亲会觉得让孩子自己吃实在是太糟糕了，第一他会把自己弄得很脏，第二桌子也很脏，地上也很脏，等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必经之路哦。你想想看，你小的时候学用筷子不是也握不好吗？夹东西也夹不到吗？东西倒是掉下来吗？这个是孩子学习的过程。那如果我们认真的去陪伴，并且给他一些工具引导他去自主进食，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我们让宝宝自主进食要怎么陪伴，要怎么做，要如何处理这个食材等等等，我们都邀请饮食治疗师陈依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虽然长辈会说让孩子自主进食，等一下他噎着了怎么办，等一下他呛到了怎么办，那不是更麻烦吗？那我们这里当然也会有一些建议给父母亲们避免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也知道孩子有些时候性子急，他吃得很急的时候就很容易呛到，又或者是可能一些食物的颗粒对他来讲太大了，他没有充分咀嚼，他就是随便咬一下就吞了，那可能就会噎着了。那这些部分呢，我们都要学习应对的。稍后呢，我们就会听依婷怎么说，所以欢迎你关注我们今天的爱生活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儿童呼吸科顾问医生吴佳平。大概每十个儿童就会有一个患有哮喘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哮喘会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而哮喘患者会呼吸困难，是因为气管内壁发炎变得肿胀，粘液堵塞气管，再加上气管周围的肌肉收紧，令空气不能顺畅地流通过一条收窄的气管。常见的哮喘发作症状包括喘息、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胸腔疼痛和反复咳嗽等。这咳嗽通常是干咳。当小孩出现哮喘发作的迹象时，父母首先要保持冷静，需要根据医生的指示来给小孩使用气管扩张剂。如果服药后仍然有呼吸困难，不能正常说话，甚至出现疲劳、口唇变蓝或神志不清的症状，就要即刻带小孩到附近的急诊室寻求医治。 医生会评估小孩哮喘发作的轻重来给予适当的治疗。除了正确使用药物，需要控制环境，避免接触诱发因素或过敏源。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节目一开始呢，先跟我们的饮食治疗师依婷打个招呼。Hello， 依婷你好。
4: Hello， 大家早上好。
3: 是，
4: 早上好。
3: 是，谢谢依婷啊，就配合7月1号宝宝自主进食日呢，给我们推荐谈这个主题。
4: 嗯，
3: 那我想节目一开始可能就回到我们俩的经验哈。刚刚我私底下才跟你说，哎，我们老大好像都没有什么机会接触这个自主进食。
4: 嗯，
3: 那后来就是掌握了一些技巧、方法、资讯。才放心的让老二去做实验品实践。
4: 嗯嗯，
3: 那现在你两个孪生的老二老三都5岁了 对吧？
4: 对对对。
3: 哦，所以你当初是花了多长时间让他们自主进食才属于算是成功了呢？成功的意思就是都自主吃得很好，不会追着喂啊，也不会掉食物呢。
4: 嗯哼。嗯，OK，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本身是一个饮食治疗师的身份嘛，然后当时12、13年前时候接触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3: 嗯
4: ，Baby Led Weaning， 你根本就是没有在学校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有接触过这样子的 case。
3: 对，
4: 因为一般我们被 training 出来呢，知道的就是宝宝一开始就是要去吃宝宝米粉啊，这些 baby cereal，然后要自己在家做冰砖啊，这样子的东西。
3: 对，
4: 然后当我一接触到这个其他可以不同的方式去 offer baby 这个副食品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我想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学过这一块的东西。
3: 嗯，
4: 然后我就开始去慢慢的研究。
3: 是，
4: 然后当时我也第一个宝宝也出生了。
3: 嗯，
4: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办学，自己办研究，
3: 哦，
4: 上网去学，看很多资料。
3: 嗯，
4: 然后也问同行的同事，可是他们也当时我还在加拿大，所以同行的同事其实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3: 嗯，
4: 10多年前。
3: 嗯，
4: 然后所以呢，当时我就开始办学，办自己用自己 personal experience，
3: 嗯，
4: 用在自己的第一个宝宝。当时第一个宝宝呢，就是他是有给他 baby led weaning， 可是我很多方式是没有做得很足够的。好像怎么去 prep 他，怎么让他去准备。
3: 嗯，
4: 然后怎么去切食物的那个 safe 的 texture， 它的材质，它的食物的煮法，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我来说当时是很新很新的一个知识。
3: 嗯，
4: 然后所以它是半推半就的让我去在这个 baby led weaning 的这个 journey 上面呢去学习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3: 嗯，
4: 然后一直到6、7年之后呢，我有了我的这个twins， 我的这个双胞胎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当他们在出生之前呢，我就把这个baby led weaning 的 pioneer 他的这个启动的这个人叫 Jill Rapley 的书看完了。
3: 嗯，
4: 然后我就决定一定要开始这个 baby led weaning。嗯，然后当时我也觉得我也要拍一些影片来教育大众，因为我开始也经营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嘛。
3: 嗯，
4: 然后所以呢，在我的这个双胞胎的这个 feeding journey 上面呢，
3: 嗯，
4: 我就拍了很多影片，然后也 educate 了一些 parents， 然后也 educate 了自己。
3: 嗯，
4: 所以这方面呢，所以说是会有掺杂了一些 personal experience 在里面。
3: 嗯，
4: 然后也用了很多 evidence 的一些 article 去研究了有什么食物是可以给的，什么食物是要在尽早 offer 的，要怎么样去 prevent picky， 一定要怎么样让他们准备在这个 baby led weaning 的 journey 上面。
3: 嗯嗯，
4: 所以这一路走来，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经验。
3: 嗯，
4: 可是在我们身为这个饮食治疗师的这个路上哦，
3: 嗯，
4: 我们虽然是在营养这方面是 expert，
3: 嗯，
4: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 一个委员会去来说 OK， 你们这一群 dietitian 是可以有正确的 knowledge 去教导 baby led weaning、嗯、虽然我们有一点点大学的知识，有一些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mom， 可是我们又好像似懂非懂这样、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这个baby led weaning international baby led weaning day、嗯、这个就是发起人是在美国的一个饮食治疗师呢，还有一个加拿大的饮食治疗师呢，他们发起的，因为他们一路以来都是在教导大众怎么样正确的去给宝宝进行这个 baby led weaning 的喂食法，
3: 对，
4: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发起了这个International Baby Led Weaning Day、嗯、我们叫做 July， 我们一般都会放在 July 1st 的那个原因，为什么是7月1号、嗯、如果你假设宝宝是1月1号出生、嗯、在6个月的时候宝宝就应该开始吃副食品了、哦、所以6个月就是他正确应该 start 他的那个 eating solid food 的那个 journey、嗯、所以我们就叫做7月1号 July 1st 是我们的 International Baby Led Weaning Day、嗯、但是我这边要跟家长讲的是6个月确实是我们所有的很多 health organization 都强调说宝宝6个月就可以开始吃副食品、嗯、可是这个只是一个数字、嗯、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后面的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去研究的，宝宝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习吃东西。
3: 是，好，谢谢依婷这个介绍、啊、当然稍后呢我们会教我们的父母亲去评估和准备、嗯、因为这个很实际的，你一定要先做评估然后准备才开始，不能够我今天要开始我今天就马上让我的宝宝自己自主进食了，那你会发现你有很多惊喜，这个惊喜呢可能会让你心跳一百，也可能会让你很有挫败感，当然可能也会很欢喜啦，因为宝宝的反应可能很雀跃、嗯、那正确的步骤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稍后请你继续说，先听歌。

0: 如人生老山跑心真系好靓，
1: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2: 哇，靓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0: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1: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0: 嘿，如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的，当我们谈到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我们先决定或者先判断宝宝准备好了吗、要不然你准备了很多，你都会发现他还没有准备好，就是宝宝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如何从他的身体发展、心理准备看得出来他已经想要尝试了呢？
3: OK， 所以我们这边很简单的给在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如果你的以下的回答都是四个 yes， 有四个我是的，可以做到的话，那么宝宝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准备好。首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六个月，在六个月左右，六个月 around 六个月的时候呢，他是可以你觉得他的那个他不是 preterm， 他不是太就是早产儿，他不是早产儿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宝宝呢差不多六个月或六个月半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准备开始吃副食品。所以第一个 yes 呢，我们先要检查是宝宝能不能够坐稳。
2: 坐稳
3: OK， 但是这个坐稳呢不一定是他要完全自己独立坐起来，但是他是可以坐 with 那个我们一些支撑的，我们后面可以放毛巾在他的这个高脚椅上面，然后或者是放一些我们的这个 tissue 或者是毛巾或者是有些支撑的东西，就是他们那个有些高脚椅它是有那些 cushion 的嘛，有那些包包的，所以宝宝就可以把它整个人就放进去，宝宝是可以坐着，然后第二个 yes 呢就是宝宝的头是可以挺起来的，所以在宝宝before 六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给宝宝做很多这个tummy time，所以就要让宝宝趴着，让他有抬头的这个能力，所以宝宝在坐着的时候他不会头向前，因为向前就会增加噎着的那个风险，
2: 对
3: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yes，然后第三个就是宝宝一定要对食物有兴趣，OK， 不一定要是食物，你在观察宝宝在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当他在你在跟他玩的时候呢，他会很想要把所有的玩具他可以手上拿到的东西都往嘴里放，OK， 然后再加上可能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宝宝也对你手里拿着的东西或者是看着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他的嘴巴在动，这个时候呢就是代表他有对食物或者是对咬东西这一方面呢他有兴趣，OK， 这是第三个 yes，第四个 yes 就是我们叫做吐舌反应，这个叫做 tongue thrust 吐舌反应，就是你会看到宝宝在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他的舌头是一直吐出来的，他会一直伸出来，可是到了六个月差不多六个月六个月半的时候，宝宝的舌头是会往后缩，所以他不会把这个舌头吐出来，吐出来的原因呢其实他是这个是他天生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所以当他有什么东西进入到他的口腔的时候他会自动的把它推出来，可是在慢慢六个月七个月过后呢，他就会这个反射动作就会慢慢减少，慢慢减少了之后呢就代表他可以开始吃副食品，他不会把食物吃进去又再推出来，食物吃进去又再推出来，他就会慢慢的往后移，所以这个是四个 yes， 如果你的答案是都是诶他好像六个月了，然后他又可以坐，头又可以挺，那么他对食物或者是玩具都是往嘴里塞的话，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吐舌反应呢反射也慢慢的减少，那么他就是可以开始准备进入这个副食品。
2: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三个前边的部分都准备好了，第四个可能他还在练习当中，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呢？
3: 可以，因为如果是宝宝可以坐在这个高脚椅上面呢，然后他也是坐得蛮稳，就是不需要太多的 support 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开始。可是如果是他还是会把食物推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宝宝准备好，因为我们开始吃副食品不是一来就是把食物往嘴里塞，
2: 对，
3: 可是宝宝也要准备准备抓，原来这个时间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的，我们是一起坐住了，所以其实我们不叫做 他马上就可以进来吃东西的这个阶段、嗯、所以我们是要准备好他是不是可以坐在这个高脚椅啊，舒不舒服啊、嗯、对环境啊，对这个餐桌上的这些摆设是不是都习惯。所以你可以当他还没有对食物那么感兴趣，或者是还是有吐舌反应的时候、嗯、你还是可以给他一些汤匙或者是杯、嗯、都是那些硅胶的材质的、嗯、然后都可以给他拿，
2: 对，
3: 就是给他玩、嗯、就是他要习惯他是坐在这个餐桌上的、嗯、或者高脚椅上、嗯、他有这个可以坐的这个5到10分钟、嗯、都好、嗯、啊，所以他就可以习惯原来这个时间是吃饭的时间。
2: 嗯嗯，我看到也有一些做法哦，刚开始给宝宝自主进食的时候是没有餐具、嗯、没有碗盘、嗯、就直接放在高脚椅旁边的那个已经清理好的盘子上、嗯嗯嗯、大盘、嗯、就是放一些食物让他自己去抓拿、嗯、因为这个年纪的宝宝他可能会把那个
3: 盘拉起来，
2: 对，翻掉，
3: 丢掉
2: 、嗯嗯、或者是汤匙叉子它也是随意乱丢、
3: 嗯嗯、
2: 所以可能食物它也会乱丢，那个是一个开始，对吧？我们要如何

0: OK， 但是这个丢的这个动作可能慢慢会在九个月、十个月、十一个月的时候出现。哦，因为他知道他丢了，嗯，他妈妈就会过来有反应，就会可能讲他，或者是妈妈就会有很大的那个反应过来，因为有可能有时候妈妈会在忙，嗯，所以其实六个月七个月的时候还好，只要你把食物让他放，不管是放在盘子还是他的那个高脚椅的那个大盘哦，他其实都还好，他还不会拿来丢，嗯，所以他只会用来抓，或者是你 preloaded，嗯，你把那个食物放在那个汤匙上面给他抓着的时候，嗯，其实还好，嗯，他这个时候会抓得很紧，嗯 ，OK， 嗯，可是到九个月以后呢，他就会开始丢了，因为他有看到大家都会给他反应啊，所以可以 prevent 的这个可以预防的这个动作呢，家长可以做的就是在下面放，嗯，一些就是餐桌布，嗯 ，OK， 是食物丢下去了，我还是可以拿上来，嗯，然后就会告诉他这个食物是拿来吃，或者是我们也要去注意宝宝。有丢的这个动作，哦，在九个月十个月的时候，嗯，是不是因为他吃饱了，嗯，或者是他不喜欢那样食物，
1: 对
0: 啊，不一定是说他丢了你要有反应，可是有时候也是因为他吃饱了，他想要这里清干净，嗯，所以他想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所以这个是会有这个动作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宝宝的饱腹感的给你一个讯息
1: 通知，嗯嗯，好的，那我们也要有一个小小的期待，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只是尝试那种把食物握在手里的感觉，嗯，我捏它，我压扁它，还是我怎么样，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0: 变化
1: 啊，它可能在玩这个，
0: 是是是，
1: 然后过后才把它一点一点的试试看，嗯，诶是什么样的感觉，嗯 嗯， 嗯，是绵的吗，是蜜的吗，是烫的吗，
0: 对，
1: 是刺嘴巴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酸的，
0: 所以刚才我说第三个 yes 嘛，就是宝宝要有这个动作，不管是拿玩具，嗯，还是妈妈手上的食物，还是爸爸手上的汤匙，嗯，只要他有这个动作拿来靠近嘴巴，嗯，所以不管你给他什么食物他都有可能会往嘴里这里塞，嗯，不管是塞得准不准，嗯，所以他还是会有这个动作，嗯，这个我们叫做手眼协调，所以他可以往这里放，不会放到去耳朵还是头上，
2: 头上，嗯，
0: 对对对，
1: 嗯，明白，所以我们就 一起陪伴也观察孩子的进展了，稍后我们会说更多，也特别会提一提这个食物的准备，好，我们先听歌。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iFM 越听越爱。
0: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这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谈，当宝宝已经开始想要自主进食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主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怎么选？我们要怎么去准备？应该要切小小吗？还是怎么样呢？
10: OK， 所以我们先，刚才我们前面讲过4个 Yes， 现在我们来讲3个 S、
0: 哦、
10: 3个 S、嗯、OK， 第一个 S，OK， 我们当我们讲到食物的准备的方式 OK， 因为很多家长是说我不知道我要怎样让孩子开始、像我们刚才前面讲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坐着 OK、现在我们要准备食物、我们先选食材的时候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次，宝宝就是什么食物其实都可以吃，除非他是对某样食物过敏 OK。 第一个 S 呢，第一个 S 我们先要讲的就是 safe position， 就是他可以安全的坐在那个高脚椅上面，他的坐姿必须是直立的、OK。 然后那个高脚椅呢，它是必须90度、90度，我这里身体到我的这个大腿是90度、然后这个大腿到我的小腿是90度，然后我的这个 angle， 我的这个脚踝这里也是90度，所以有3个90度、那么这个宝宝他其实是在非常安全的这个坐姿上面来进食，然后这个90度的下面这个脚踝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让脚休息的地方，我们叫做那个脚踏板，所以宝宝是可以踩着的，所以他不会那个小腿在那边晃来晃去，当他晃来晃去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这个整个上半身是不稳的，所以他很容易跌倒，这个是第一个 yes。 第二个 yes 呢，我们来讲说这是安全的这个食物的质地OK， 安全的食物的质地。那么这个食物的质地，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它是可以安全的给宝宝？你用你的食指跟你的大拇指，如果你煮出来的这个食物呢，是可以让你的大拇指跟你的食指压碎，那么就代表宝宝的牙龈也是可以压碎的。它不一定要有牙齿，它不一定要有牙齿才可以去进行这个宝宝主导进食的这个喂食法，所以只要是可以让你的拇指跟你的食指压碎，那么这个食物的质地它的 texture 其实就是安全，给一些 example 啦，比如说这个我们先讲肉，好像鸡胸肉或者是肉或者是这个叫排骨，如果你的排骨或者是你的肉你煲汤了，你拿出来这个肉呢是可以让你的食指跟拇指来压的，它可以
0: 棉掉，
10: 可以棉掉压碎的话，那么其实是安全的。
0: 嗯
10: ，OK， 我们来讲水果或者是蔬菜。
0: 嗯，
10: 这个蔬菜我们一般是手指的长度。我们这个第三个S 哦，就是它的 safe 的那个size 跟它的 shape、
0: 嗯。
10: OK， 第三个 S， 那么它的这个长度呢是必须是我们的这个小围子，
0: 嗯、
10: 小围子的厚度，
0: 嗯、
10: 那么大，然后它的长度是必须要高过宝宝的这个拳头高一点点出来。
0: 嗯
10: ，OK，
0: 嗯
10: 那么这个蔬菜跟水果呢，它的长度是这么长。
0: 嗯，
10: 那么再来就是它可以压碎，
0: 嗯、
10: 也是一样，你可以用蒸的方式，
0: 嗯、
10: 你可以用烤的方式，你也可以用比如炒菜呀、啊，你可以把蔬菜炒软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嗯，
10: 这些方式都是可以安全的给宝宝的。
0: 嗯，
10: 那么它的那个安全的大小就是我们的围子，
0: 对，
10: 那么大。
0: 我看到朋友们长时间在用的哦，就有这个西洋菜，那个
10: 叫西兰花
0: 、
10: 嗯，
0: 然后呢，番薯或者是马铃薯，
10: 嗯哼，
0: 香蕉，
10: 嗯哼，
0: 这些都是他们常用的。
10: 对对对，
0: 嗯、
10: 其实哦，我刚才我讲到我的两个双胞胎，其实他们在一岁之前，他们就已经吃过100样食物了。
0: 哇哦！
10: 其实如果你在想6个月到一岁之间，我们有6个月。六个月差不多也是有100多天、
0: 嗯、
10: 百多天，那么如果你只要一天给一样新的食物、
0: 嗯、
10: 其实他在 before 他一岁的生日之前，他就可以尝试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食物组里面的100样食物。
0: 嗯
10: 嗯，
0: 所以这个是每天都在变化，是每餐都在变化，
10: 每餐都在变化。所以只要是那个食物不是高敏食物，
0: 嗯，
10: 它只要好像刚才我们讲的，好像番薯啊、香蕉啊、西兰花，然后牛油果，或者是那个还有什么番茄这些。这些只要是蔬菜水果不是高敏食物、
0: 嗯、
10: 其实它可以每天都在变化、
0: 嗯、
10: 现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表示就是说没有3天到5天的、
0: 嗯、
10: 等待时期、
0: 哦、
10: 除了高敏食物之外、
0: 嗯、
10: 所有的食物你都可以每天做一个变化。
0: 嗯，是，所以我们请爸爸妈妈们准备这一些就是容易让他们进食的食物，避免那些一颗颗的，对吧？
10: 6到9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10: 食物的大小其实是像我们的手指那么长，长出一点点、
0: 嗯、
10: 我们的这个围子的厚度那么厚、
0: 嗯、
10: 但是到9个月之后呢、
0: 嗯、
10: 前面6到9个月的时候是食物越大越好、
0: 嗯、
10: 因为越大它的 size 越大、
0: 嗯、
10: 那么就是减少它夜早的那个机会，因为宝宝还是会有那个刚刚我们讲的吐舌反应嘛，
0: 对，
10: 他会把食物推出来，如果他不能够吞下去的话、
0: 嗯、
10: 那么到了9个月之后呢，他就会开始 develop 这个有这个我们手指抓小手指我们抓食物的这个动作、
0: 嗯、
10: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食物切成比较小粒一点。
0: 嗯，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咀嚼 的时间或者是功能也比较成熟了，
10: 对
0: 吧？
10: 他的这个这个
0: 咬合肌
10: 下颌线的这里、嗯、这个我们的这个咬东西的这个大牙、哦
0: 嗯、
10: 可能他大牙也长出来了、
0: 嗯、
1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很完整的去咬这个食物。
0: 嗯，好，嗯，那谢谢依婷给我们暂时解释到这里。当然如果朋友们想跟我们交流的话，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特别具体的问一些宝宝可能尝试的食物啊，那可能你在宝宝自主进食的过程当中观察发生的问题啊等等，我们都欢迎你发过来跟我们交流，下个小时我们再回应你了。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马利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世界杯消息，世界杯16强赛事完结，8强球队全数产生。上届冠军阿根廷以3-2惊险反胜埃及队，晋级8强后对阵瑞士。另一场比赛是由挪威对英格兰。此外，法国与摩洛哥在8强交手，重演上届两队于4强对赛的戏码。西班牙则会与比利时争夺4强席位。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及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约10%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日靠不到3美元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个百分点。如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维持在9%左右。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68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离开首都德黑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出席今天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西奇扬也将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一名美国官员7号表示，美国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货船做出的回应。该官员称，这是惩罚伊朗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

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亿8300万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特朗普拨款帮助格陵兰岛，但是格陵兰岛来说很。

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着谁？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3: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2: 无敌马丹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ny 了解更多详情。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4: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5: 夜晚可以平静，
6: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1: 夜晚也可以跳跃，
7: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5: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1: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5: 让你
3: 越夜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

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正简化政策，加快电动汽车生态系统发展。云端诊所管理系统成功缩短政府诊所的患者等候时间。伊朗国会议长谴责美国违反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第二财政部长 Dr.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日益融入金融领域，银行业未来的发展必须结合人类判断和机器智能，并以道德领导力、问责制和负责任的创新文化作为基础。他今天在亚洲特许银行家协会举办的 Nexus 2026大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时指出，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不仅需要完善的监管、充足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更离不开优秀的人才。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被视为银行业核心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从业人员无法适应未来的发展需求，银行体系也难以为未来做好准备。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政府正在简化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加快推动电动汽车生态系统发展，包括扩大全国充电设施网络。他说，政府目前正在和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国家能源公司合作，建设更多变电站，确保有足够电力供应支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研究向充电设施运营商提供激励措施，鼓励业界建设更多充电设施。沈志勤强调，如果缺乏变电站等基础设施，充电设施建设将受到电力供应不足的限制。因此，推动电动车发展需要结合激励措施、完善政策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配合。卫生部副部长 Dr. Hanifa Hajjadaye 表示，政府诊所在实施云端诊所管理系统 CCMS 之后，成功缩短患者等候时间。目前已经有 81% 的患者能够在60分钟内获得医务人员诊治，其余 19% 的患者则需等待60到90分钟。具体时间取决于病情严重程度及诊所当时的工作负荷。他指出，牙科诊所采用牙科信息系统 DIS 以及医院管理系统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DHIS 后，也有效提升医疗服务效率，缓解政府医疗机构长期面对的等候时间过长及拥挤问题。内政部持开放态度，愿意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完善加密货币挖矿活动的立法和执法机制提供意见，提升打击非法挖矿活动的效率。内政部副部长 Dr. Samson Anwar Nasara 表示，跨部门联合执法是全面遏制和管控非法加密货币挖矿活动的关键。警方将继续依据现行法律调查涉及其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包括蓄意破坏和其他相关罪行。国会下议院议长 Tan Sri Dr. Johari Abdul 呼吁国会议员重视定期健康检查。他在今天国会下议院会议部长问答环节开始前透露，目前有一名国会议员正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他表示，国会和卫生部今年将继续合作推行国会议员健康检查计划。定期健康检查有助于及早发现健康问题，让患者能够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包括调整生活方式、接受药物治疗以及进行适当的早期医疗干预。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受促继续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密切合作，遏制有关中国州选举的虚假信息传播。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接获任何涉及社交媒体煽动性内容的正式投诉，但政府仍然会密切监督网络信息，特别是在投票日及计票期间。此外，当局也会留意不法分子盗用主流媒体机构标志制作虚假图片， 企图误导公众的情况。那临星期六是柔佛州选举投票日，马来西亚大道局预计将有超过300,000名身在外州的选民返乡投票，届时高速公路尤其是柔佛州路段的交通流量将明显增加。马来西亚大道局主席 Dr. Sri Hasni Mohammad 表示，为确保投票日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顺畅，除了紧急维修工程外，所有涉及封闭车道的道路施工都将暂停。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消息，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指控美国严重违反一项谅解备忘录，理由是美国攻击伊朗，重新制出石油制裁，威胁进一步发动空袭，违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攻势。卡利巴夫在 X 平台发文说，伊朗不会屈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85个美军目标。路透社引述伊朗革命卫队说，这些袭击是对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另外，根据法新社报道，科威特军方星期三在 X 平台贴文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没有说明袭击来源。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说，美国军方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日前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美国继6月26号之后，再次以伊朗方面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实施打击。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消息，24小时内有三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巴基斯坦民航局称，一架巴基斯坦注册载有5名机组人员的波音 BAN737 货机7号晚上在飞往卡拉奇的途中报告导航系统故障，随后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失去联系。路透社报道，该飞机在晚上9点18分报告导航系统故障， Flight Radar 24 的追踪数据显示，飞机在最后几分钟内飞行轨迹混乱，不到一分钟内下降大约1524米，30秒内又迅速上升大约1828米，随后高度急剧俯冲，可能在卡拉奇西南海域坠入海中。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表示，当局又透过多个机构在海上展开协调搜救行动，以寻找失踪飞机。首尔经济日报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当地的媒体中心针对北约峰会成果进行简报说明。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承诺对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全面性援助，不过秉持人道援助立场的韩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提供杀伤性武器给乌克兰。此外，李在明预计8号和挪威、荷兰、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领袖分别举行双边峰会，扩大与各国在国防产业上的合作。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一栋37层在建改建高楼，星期二早上8点左右传出两根承重柱爆裂，而且部分楼层出现塌陷，当局紧急疏散大楼附近旅馆、商店及公寓内的民众，周围街道持续封闭。该栋大楼毗邻纽约中央车站，原为美国龙头药厂辉瑞全球总部，目前正改建为高端租赁公寓，是纽约规模最大的商办改住宅项目，原预计2027年初完工。纽约消防局局长指出，由于该建筑由钢材制成，因此只有局部坍塌风险，没有整体倒塌隐患。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正简化政策，加快电动汽车生态系统发展。云端诊所管理系统成功缩短政府诊所的患者等候时间。伊朗国会议长谴责美国违反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来到了这个时候，下午一点钟了。是的，继上个小时的好歌都在，然后来到这个小时，我们的我要对你说，让你说话的机会来了。你有话想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这个号码是让大家留言的，不是让你拨来的哈。如果你拨来的话，我们这边呢是不会接听电话的哟。好啦，那么这时候就等着你的留言，先来听这首新歌，之后我们再来用耳朵来听球。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听球时间到，来到下午1点15分啦！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赛事啊，已经完成了。凌晨12点呢，16强的赛事有阿根廷，对垒埃及是以3-2胜出的。那么另外一场赛事呢，是在凌晨4点进行。瑞士对垒哥伦比亚，在正赛的时候呢是0-0，那么通过点球大战呢，瑞士是以4-3胜出了哥伦比亚。那么这边我们也看到，其实埃及那里啊，就埃及足总是向国际足联正式提起申诉的，这是要要求调查裁判呢勒泰西耶在埃及跟阿根廷的世界杯16强赛中的严重误判呢。那么在这场16强赛事中啊，埃及2-3遭到阿根廷逆转，无缘晋级8强嘛。那么整场比赛啊，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哈，就成为了焦点了。对于两队的这个判罚的尺度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所以赛后这个埃及足总就向国际足联递交申诉书，要求对这个裁判进行全面的调查。而且埃及足总也认为啊，那总裁判呢在本场赛事严重的就是歧视了埃及队，阿根廷13次犯规零黄卡，埃及11次犯规却被出示了5张的黄卡，还有1张教练组的红卡。好，那么当然呢，我想啊，大家追求追到这个时候了，那么这个世界杯16强比赛已经算是全部结束了，8强对阵也出炉啊。欧洲6支球队晋级，南美跟非洲各1支球队。那么这场赛事的16强比赛全部结束，3个联合东道主美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全部止步16强，夺冠热门巴西、葡萄牙以及埃及，南美双雄巴拉圭还有哥伦比亚都打道回府的。那么随着8强全部出炉啊，其中欧洲共有6支球队，分别为英格兰、挪威、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瑞士，而美洲仅有阿根廷1支球队，非洲同样只有摩洛哥1支球队。更多详情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会给大家跟进赛事。当然也要跟你说的是，就将迎来这个世界杯开赛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嘛，所以呢大家先休息一会儿，那么接着下来呢，我相信呢更精彩的赛事随之也会展开的。总之呢就是留守着 IFM 就对了啦。然后如果你还没下载 RTM Click 的话，赶紧去下载来观赏这个非常精彩而且呢让大家紧张十分的足球杯。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哇
6: 哦！哎，女儿，
5: 哎，
6: 你又在看什么？
5: 我在看优管啊。
6: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5: 男女都有啊。
6: 啊？
5: 有问题吗？ 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7: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5: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6: 好啊。
7: 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6: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6: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8: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1: 好了，来到这个时候，欢迎大家留言。你可以把你心里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或者是你想要对某一个人说，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在听着节目，但是你想要给他一个惊喜，哈哈，那你也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哈，但是不要惊吓就好了，惊喜是 OK 的。那么用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发送到011-1701-8289 这叫我要对你说。那么大家说了之后还可以选一首歌，不过有些人可能路过听到一点点没有听清楚哦，就马上就写了一首歌的歌名过来跟佩莹说我想要听这首歌，但是我要对你说的精髓不是这一个，我们精髓是在于给大家留言了之后再选上一首歌的，所以选歌就算是你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呵呵，然后留言呢就可以算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啦。好，就等着你的留言，在歌库里头有的歌曲呢，那么我这边就可以给大家选播的啦。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记得这首歌刚推出市场的时候啊，挺多人学唱的不是主歌而是副歌的部分，真的那么洗脑吗？来，我们再重温一下。

着我的眼睛说，是不是在副歌的部分真的是朗朗上口啊？马上就有人发信息进来说，我唱的就是副歌的部分。好，谢谢大家的交流互动。其实我想啊，在我要对你说这里，有些时候有些朋友来留言是想要对某个人说，对自己说，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对一些歌曲带来一些感触，也会把信息发送过来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他其实是日常的一个习惯都会去买菜，对不对？马六甲的 Elsa 他说，今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啊，突然一位妇女问我，哎，一天要煮几餐？他说，我就回答煮一次咯，就吃到晚上啊。然后另外一位妇女就回答，他说就人的话说，一年就不一样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真的做不了那么多。然后 Elsa 就心想，人生啊，短短几十年，不要让自己太累。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三个女人在对话，就是说在一天煮几餐的话题讨论，然后蔓延开来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你说从一餐开始煮就一直吃到晚上嘛，然后就说不能再做那么多餐了，因为很累，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如果我理解错你让我知道啊。 OK， 那其实我相信挺多人也认同啊，家庭主妇虽然是说不必到公司打卡上班，但是在家里呢也算是上班的，而且这是没有所谓的可以回家休息的，就是离开工作场所啊，就你一天24个小时你都是要随时待命的那一种，所以家庭主妇真的一点都不好当，而且你要顾全家人的胃，而且你还要就是兼顾自己的就是可能你也有自己一些喜欢的事物啊，你想要去做的啊等等啦，要属于自己的 me time 的那时间哦，几乎真的是很难很难再挤出来了。的确哦，我想就人嘛，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年纪在做着不同的事情啦，所以我们就在自己当下能够做的，体力还可以负荷得了的，然后自己还可以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的那一件事情啊，不一定是为别人了，为自己都 OK 的，那么就去做吧。那最重要的就是做得愉快，而且在不同年纪时候可能你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你不会再说我一定要要怎么样，要很多很多的钱还是怎么样，当然钱是没有人嫌多的啦，越多越好，对不对？但是我想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深深感受到，真的什么最珍贵呢？健康，没了健康什么都别说，是不是？你可以有很大的目标，可是你没有健康，你没有体力，你怎么去实践呢？所以话说回来，还是一句，把自己给安顿好，把自己给照顾好，那才是最实际的啊！我说对了哈，谢谢你 Elsa。 好，你没有选歌我就替你选歌，我看了你的留言之后，我觉得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留一点爱来爱自己。我们一起来听歌，大家互相的勉励，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来留言，就在我要对你说留言之后再选一首歌就可以了。

0: 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嗨，你好，我是佩莹。爱从自己开始，虽然已经来到了一个星期的中间点了啊，今天是星期三了，但是这位朋友呢 Mr. Jack 他就说，哎，还是要能量满满的。那其实这个星期的会议要排得满满密密麻麻的，所以觉得自己这个星期应该像是一个这个会议控啊，就时间一到的时候呢就要冲过去那边，时间一到冲过去那一边。他说开始想念那个时候在 MCO 的时候那一种就是线上开会，就是你只要坐在一个有网络的地方就好了，一台电脑啊或者是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了。那虽然现在公司还有沿用一些所谓线上的工作交代啦，但是有时候还是要有这个眼神交流，老板讲的，他说所以还是要在公司啊面对面的开会的。有时候还挺累的啊，因为有时候不太喜欢面对人，因为人是最多变的，所以在跟人开会的时候啊是烧脑也伤脑的。那么能怎么那样呢，就是除非让自己哦有更多的那个能量哦，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正面的想法。虽然有些时候呢事情就是需要去解决，问题也发生了，但是还是要让自己保有一颗可以解决的心态哦。在佩莹节目中听过一句话，到现在还很认同，而且把它记下来，这个方法总是比问题还要多的。喂，你有听起来哦？是啊，其实我是十分赞同啊，因为有些时候生活中你不能去阻止问题的发生了吗？然后你也不能就好像你不能去阻止别人不要说什么，因为那是他想要讲的话，那如果他说了你就不要活在他的嘴里啊。那么最重要就是还是回到你的身上啊，那么就用各种方法来解决咯。他说所以我也把这个方式运用在我的会议中，如果是觉得有一些问题的发生啊，就告诉自己方法是比问题还多的，然后先让自己沉下来静下来，那么始终还是可以在冷静中找到这个方案。是的确好，谢谢大家有把我的话听进去，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体验。好，那今天就给自己送上一首能量满满的歌，因为还有两天要熬哦。那今天如果会被选上的话，佩莹就帮我选这一首歌曲吧，这是杨培安的我相信，相信自己，也相信可以在有效的时间之内把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老板突如其来的一些事务上的交代都一一的把它完成。好，谢谢大家的留言。那如果你想要留言跟我说一说你过去的这两个星期啊，或者过去的日子，或者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说哟。

有没有被鼓励了呢？这首歌曲杨培安的《我相信》，我是相信信念了啊！你的念在哪里，希望就在哪里。好，谢谢大家的选曲。那么其实。

声音的那个状态之下啊，你是处在一个好的状态哈。我所谓好的状态是，有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留言啊，有些听众的留言真的是太自然了。我所谓的自然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呢就是啊，对哦，佩哦，你再帮我补一句啦。这些其实我们都是要在空中播出来的，所以你真的是要准备好想要说什么，然后就好好的发完就是在发之前你再自己再听一遍，然后再发送过来给我，好不好？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来听这首新歌，这是徐怀钰的新歌。

0: 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家史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1: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0: 更要守住你的家。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

好了，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让大家可以有机会把话说出来。有时候说出来之后，你会感觉自己被疗愈了，或者是找到一个出口了之后，那么有些时候说不出口的话，找到一个机会说，然后自己也可以比较有一个所谓发泄的平台吗？还是说，说了之后可能也可以让其他人感同身受，大家相互的勉励，相互的关怀。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想要对自己说的，他说可以叫他小妹哦。他说有的时候啊，他说我脾气一来的时候啊，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的，已经有这句口头禅有没有？他说不管那三七二十一的，就是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反正我也没有伤害到人嘛。甚至有时候啊，就会想一整天啊，就是什么都不要做，虽然都会觉得哎，这样是浪费时间哦，好不容易能够空闲，然后可以做一些能做的事情，之前都讲没空嘛，对不对？但是哦，就是会这样，连家务都不想做，那一天的心情状态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那么就顺着自己的感觉吧，那么就觉得哎，这样子呢，其实也没有好像不是所谓的不可以的啊，但是就知道不可以那么放纵自己啦，偶尔就是所谓的久久一次，没有经常，对不对？不过我想啊，话说回来哈，小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好像一整天我们没做事，或者是没有东西做的话，那一天就是叫浪费哦。但是其实不全然哎，我之前我也会这样子觉得，但是后来慢慢的去思考了之后，倒是觉得那是梳理自己的生活节奏的最好的方式啊。平常你说你忙碌嘛，那好不容易停下来的时候，可能你要调整一下你的节奏啦，或者是哪一方面下半年还需要再加紧脚步加快的去完成的，那么这一些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那一天它就变得很有意义了。它不一定要去打卡上班，你在家你也可以悟出一个道理，那你就觉得哇，那一天呢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了。真的有时候会做一些思维上的改变之后，你会深深的感受到没有什么所谓的自己觉得的不可以，以为的不可以，那只是自己界限了自己啊，自己在那个框框里头感觉自己好像跳不出来，所以偶尔放松一下，偶尔什么事都不用做，那不是错的，反而是可以让我们调整自己的步伐。好，你说有一首歌是叫三七二十一的，对吗？那如果有配音就帮我播这首歌，我超喜欢，而且这也是我的口头禅，有超歌就有这首歌三七二十一，我们来听歌。

听过了这一首 Jazz 风格的歌曲，是不是超好听的呢？诶，午餐时间嘛，吃了午餐之后现在要放松一下，然后再继续加油，对吧？好，下个小时我们的音乐海洋中，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民族乐器啊，扬琴，也叫蝴蝶琴，很漂亮的名字是吧？喜欢听扬琴声音的朋友别留守，不要忘记留守下个小时给大家进行炮制的蝴蝶琴扬琴的单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沙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年6月30号，已经有1200万名国民注册 My Digital ID。副首相达苏里阿马扎克哈米蒂表示，系统同时共记录1600万笔涉及注册、更新及注销 My Digital ID 的记录。他说，政府正通过联邦与州政府层面的整合策略，持续扩大 My Digital ID 的应用范围，并将其打造为政府线上服务的统一登录平台。马来西亚计划开发位于雪兰莪凯里岛的巴生港第三码头，目标是将我国打造成为东南亚重要的海事枢纽。该大型项目预计需要约20年才能全面完成。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分阶段推行的长期发展计划是确保马来西亚海事竞争力在未来20年到30年维持强劲的重要措施。目前巴生港的年吞吐能力大约是2000万个标准箱，相比之下，新加坡大市港的年处理能力可以达到6000万个标准箱。工程部副部长 Dasri Ahmad Maslan 指出，由于政府面对财政拮据，东海岸大道第三工程 LPT3 拟采用公共及私人借合作的实施模式。他说 LPT3 是一条替代路线，因为在东海岸铁路哥达巴鲁瓜拉吉赖大道及中枢大道竣工后，东海岸居民未来将拥有更多出行选择。国防部指出，截至今年5月31号，滨海战斗舰项目实际进度达到 78.1%， 比原定目标进度落后 7.11%。国防部表示，这项为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建造国防资产的项目目前累计支出84亿5700万 ringgit， 占项目总价值的 76.2%。 针对挪威政府取消向马来西亚出口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国防部指出，负责建造舰艇的卢穆特海军造船厂已经做出保证，该决定不会影响滨海战斗舰的交付进度。正在访问叙利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首都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双方随后宣布同意恢复互派大使，这是两国关系中断14年后再次恢复大使及外交往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互相帮助吧。伊斯兰教导我们，姓氏是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互相关爱，互相扶持。先知愿主福安之说，姓氏对于姓氏如同建筑物的各部分彼此支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社会若要稳固，就必须建立在诚信互助与合法的经济基础之上。金钱是安拉的托付，我们只是使用的管家，因此在理财与消费上必须遵守教法的界限。真主在古兰经中第五章第二节说，你们当互助于善功和敬畏，不要互助于罪恶和过分。这节经文为我们指明了经济活动的方向，任何交易、保险、投资都应该建立在合法与公正的原则上。伊斯兰金融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姓氏在经济行为中远离利息、赌博与不确定，确保财富的流动符合教法与道德。因此，当有符合法律与教义的伊斯兰保险或金融产品时，穆斯林应当优先的支持。尽管这类产品费用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坚持与社会的责任。购买清真产品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支持与施舍。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最好的财富是属于敬畏者的合法财物，摘自于艾哈迈德圣训集。当我们坚持合法的消费与投资时，我们不仅保障了自身的财产清真，也在维护社会的纯洁信仰。同时，购买穆斯林同胞所提供的产品也是一种互相的施舍。我们用合法的方式花钱，既满足家庭的需求，又帮助了穆斯林商家维持生计，让他们能够以清真的方式养家糊口。这样的经济循环是一种充满祝福的行为，也为社会的稳定打下了基础。如果每一位穆斯林都以信仰为准则去选择金融与消费产品，整个市场将会更加的注重清真与公正。那时，我们不只是消费者，而是推动社会向真主喜悦方向前进的群体。正如古兰经第13章11节中所言，真主绝不改变任何民众的状况，直到他们改变他们自身的状况。因此，选择清真保险与金融产品不只是理财的行为，而是信仰的实践、责任的履行与社会互助的体现。每一次合法的选择都是对真主的顺从，每一次支持穆斯林的产业都是为整个社群播下祝福的种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来到下午两点了，我相信喜欢听扬琴的朋友，那这个时候要竖起耳朵。那你除了听，你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进行着视频直播的哟。那你可以来这边跟我互动啦。那甚至可能有一些是你在听扬琴的时候你必听的曲子，你比较喜欢听那种民乐式的，或者比较喜欢听叫喜气的啊，因为我们华人农历新年或者是办一些喜宴的时候啊，那其实扬琴它可以奏出很欢愉很热闹氛围的曲子的。那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扬琴奏一些比较抒情式的歌曲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说，那大家可以互相交流，除了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留言，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扬琴它其实有挺多的代号哦，因为它的那个型号啊，它很像那蝴蝶，所以它就有蝴蝶琴的称号，或者是叫蝙蝠琴、百弦琴、击弦乐器，或者是扇面琴，或者是叫铜丝琴，有好多好多，但是统一的我们都说扬琴啊，相信大家都懂的，是在这个华乐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乐器了。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大家来互动交流，当然我在节目中我也挑了一些扬琴所弹奏出来的曲子，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一点试听那个听觉上的一些些更加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扬琴它既是可以独奏，它也可以重奏，它也可以是合奏，它也可以是协奏的，所以它呈现出来的那个样貌是怎么样的呢？稍后你就会听见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曲子了。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也有带有一点点古风的味道，公子你哪位？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2: 系啊，乜你冇睇啊？
1: 醉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2: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1: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2: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3: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饱就咪走宝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说到我们今天啊，继续跟大家聊着乐器的部分。那么我想啊，个人喜欢的乐器也有不一样的那一种喜欢。有些人特别喜欢就是弹奏式的，或者有些人喜欢吹的，有些人喜欢拉的。那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啊。那么当然我想啊，透过节目中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或者我们从这里啊可以认识到各种不一样的乐器，那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继上个星期啊，就跟大家聊到扬琴啊，它一弹起来的时候，它的音色是很明亮的，一颗一颗的，就好像水珠这样。有些人也会形容它好像水流的声音，很漂亮。那么其实扬琴传入中国以来，就迅速的跟中国的传统音乐表现的形式一个融合。那么当然也成为了在乐器的伴奏中呢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了。那么在推动民间的说唱艺术的部分呢，的确它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啊。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被大家广泛的使用还有熟知。但扬琴呢，它在两河流域文明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很早了哈。那个时候最早可考证的这个历史遗留图像呢，是苏美尔人在公元前4到3世纪，很久很久以前了。那时候呢，我们看到扬琴跟我们现在看的扬琴是不一样的哦。使用扬琴的一个图像呢，这个图案也被保存在一个古老的苏美尔纪念碑上，就描绘了音乐家的游行队伍啊。那么当然随着这个时代的演变，才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模样。但是要说的就是更早期的时候啊，就是在古代巴比伦王朝遗留下的这个算是浅浮雕上啊，类似扬琴的乐器的图案。那这个浮雕呢，它是描绘一位音乐家用形状类似筷子的音锤在七弦乐器上敲击。你想象一下，现在扬琴我们有那个琴竹嘛，那它早期是用那个类似筷子这样子的音锤在那个弦上敲击的。那么就也因为这个浅浮的这个浅浮雕描绘了女神在游行的时候啊，那么在游行队伍中呢，也使用扬琴奏出音乐的一个音乐家。那么一具九弦乐器，之前是七弦哦，后来来到九弦乐器的时候就被固定在其中一个音乐者的身上了。那后来就有考古学家称它为三角形的三角扬琴，它就慢慢的演变的。所以我想大家在听着现代我们所看到熟悉的这个蝴蝶琴、扬琴，越来越多不同的那个设计，然后也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看。但是更早期的时候，原来它是这样子演变开来的。那么今天呢，刚才我说我给大家选的这个曲子还挺多样化的。那上个星期我们听的是有一些乐器跟扬琴的伴奏嘛，主要主旋律还是在扬琴了。但是今天我先给大家来听一听这首曲子，这是扬琴的协奏曲，叫《胭脂》。

0: 哇，超有画面感的一首曲子，叫烟姿，烟火的烟，然后这个风姿的姿，是不是单单听这个曲子的名字就特别的唯美了呢？我们要感谢这个是一支乐团啊，新竹青年团乐团所就演奏的这曲子。当然这成员相当的多哦。那完成了这首曲子呢，让大家听一听，诶，其实这个青年作曲家刘畅他创作的扬琴协奏曲，他其实要带出什么意境呢？意境是在老的，只是我想会不会符合你脑海中所想的呢？大家可以稍微的想一想啊，它是源自于古诗词中描绘柳色跟梅影，展现出轻盈曼妙、轻逸秀润的芳姿。那里头呢，有一些慢板的、中板的，然后到快板，然后再到结尾的一个收尾的这个部分。它分为好几个5到6个部分。那乐曲呢，就将这个扬琴清丽的敲击的音色跟交响思维融合在一起，结构精巧，而且呢是相当具有感染力的。那刚才我们不是说到那个作曲人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家啊，他完成了这个曲子，他叫刘畅，是青年作曲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教育的一名老师。那么当然他在中国那里呢，主要也是给大家传达他的这个音乐方面的知识了，除了在作曲的这部分呢，让更多人来演奏他的曲子。那么他的曲子不止一首哦，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啊，在这近年来几乎都有这个大作都在比赛中获奖，并且获得演出的。那么主要演奏他的作品的就有中央民族乐团啊、上海民族乐团啊、北京民族乐团啊、新加坡的民乐团、台湾那里的民乐团，那等等呢。我相信马来西亚这边呢，其实也挺多的民乐团都有演奏过这一首曲子的。好，那我们听过了扬琴协奏曲啊，烟姿，我们先进入资讯，回头来再继续给大家选上另外一种风格的扬琴音乐。
1: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佩银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是的，同一种乐器，但是在弹奏不一样的曲子的时候，它呈现出来面貌不一样。就像我们人，同样的一个人，但是你的装扮不一样。今天可能你穿上了比较华丽的晚礼装，或者是那个晚服啊，就晚装。那或者是你今天穿上了是你的上班服，那整体的面貌跟形象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扬琴它是不是相当多样化呢？它不只是可以自己独奏，它跟其他的乐器，然后同样的也是跟它同类的乐器的协奏合奏又不一样哦，独奏又不一样的。好，那这个环节我就给大家安排比较较有喜气的这个曲子啊。就有朋友发信息来，拼音很像过年嘞。其实也很快要过新年了哈，再多半年呢。好了，那其实说到扬琴呢，它一弹奏的时候，它可以很欢快的氛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说嘛哈，其实可能你在一些庆祝活动上啊，我们说的节庆啊等等呢，扬琴是少不了的。然后严彩就说，听着听着好像自己就在皇宫里翩翩起舞，还要形容在皇宫啊。那家里也是可以翩翩起舞的哟。一真呢就说，佩莹你好，刚刚那首曲子具有新年的味道。我依你的时间发信息过来的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播着喜羊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不对？好了，那除了喜羊羊，然后接下来这一首赛马，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就是二胡，对不对？通常是二胡主奏的，的确。那扬琴呢，其实也是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但今天我挑来的只是纯扬琴的声音，二胡还没有登场。那改次我们以二胡作为乐器主题的时候，我们再来听二胡的独奏，好不好？那说到扬琴呢，刚才在弹奏这个赛马的时候，它清脆的声音啊，当然不在话下。而且厉害的是，它快速演奏的时候，还可以完美的衬托出万马奔腾的热闹氛围。甚至呢，大家可能在听的时候，一些朋友画面中已经闪过了农历新年的画面了。OK， 那我再给大家添加多一首也是充满喜气的曲子来听一听。刚才有赛马，接着下来我们有蛇来了，金蛇狂舞。

领赏过了扬琴所弹奏的充满喜气的曲子之后呢，接下来我再让大家先消化一下，接下来扬琴它在展现它的美的同时，还有什么曲子是我们想要听见，或者你还没听过，我来介绍给你听啦。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喜爱的曲子有哪一首哦，011-1701-8289，或者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

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m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称不上是扬琴迷啦，但是我是特别钟爱扬琴所弹奏出来的声音的，会觉得哎，如果是这么形容啊，走在街上如果是听到的话，会停下脚步听一听，哎，这传来的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呢，对他是这样的喜欢啦。或者是去一些宴会的时候，听到这个扬琴的声音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这首曲子是不是我在之前哪里哪里听过的，甚至还会去找那个曲子的名字。所以今天在听着佩莹的节目的时候，谢谢佩莹都有把这个曲目都告诉大家，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了哈。好，谢谢你的留言，你说可以叫你 Joe， OK。 好，那另外呢，这位婷婷的留言，她说个人比较喜欢听喜气一些的，因为可能比较主观吧，打从一开始认识扬琴的时候是在这个节庆上，然后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听到啊，所以一听到扬琴的时候就感觉它标签的就是弹一些比较喜气的，像你刚才播的那些喜羊羊啊赛马啊，或者是金蛇狂舞啊，这些呢就是自己觉得啊特别有熟悉感的哈。是，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你认识那个乐器哈，是可能开始的时候他演奏的是哪一首曲子而让你认识他，那么你对他的喜欢，你就会产生那一种一种亲切感，每当那个乐器一弹奏那首曲子的时候，你就觉得来了来了，哈哈哈，那个亲和力哈。好，那么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因为下个小时我们就进入绝配拼盘了嘛。不过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给大家来听一听，因为刚才有独奏有协奏，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扬琴重奏的时候，来弹一弹这首曲子哈。这是我在中国时候也有听到的一首舞曲，这是塔吉克的舞曲，听一听。

哎，这首曲子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欢愉的氛围呢？我说我之前我到中国的时候啊，塔吉克就是新疆的民族啊，他们在迎接大家的到来的时候，那种氛围很欢快，然后很热情，然后这支舞蹈呢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叫做塔吉克舞曲。那么由扬琴重奏来演绎了这个曲子呢，来演奏了之后，真是让人感觉到那个动感的节奏，你就会跟着想要舞动起来了。因为我有发信息过来说，是佩莹听到这些曲子的时候就想要跟着一起跳舞，如果可以大家一起跳那就更加热闹。是，我之前我到新疆的时候也是大家围在一起跳，不管你的动作对还是不对都没关系，反正你跟着跳就对了，要的是那个氛围跟大家开心跳舞的那个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塔吉克舞曲呢，它是采用舞蹈性的一个方式，它是这样的音乐元素来进行创作的，主要是描述塔吉克人欢歌热舞的庆典的场面，还有热情奔放的豪迈性格，那么充分的表现出他们的形象。然后如果是你想我在一些场合中有一些比较强烈的节奏感哦，那么像这个曲子这样子是真的能够带出那种节日庆典中的欢腾壮观的盛大场面。好，那么今天我们听过了那么多首的扬琴的曲子，那刚才也说早期的扬琴呢是三角扬琴，然后后来还有一些演变的才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扬琴的。好，下一个星期再跟大家聊更多，我们来听听这首流行曲《顺流逆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说，耗资将近5亿 ringgit 的亚庇国际机场扩建项目将在和沙巴政府解决土地及场地相关问题后启动。他指出，该项目的拨款已经获批准，但目前仍然有一些涉及土地需求、扩建选址以及现有跑道附近区域的事项有待最终确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张庆信呼吁各州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携手合作，向海外推广本土旅游产品。他说，这个举措对于提升国际知名度至关重要。另外，他也提到，马来西亚手工艺品中心目前正大力协助企业家通过实体和数码渠道推广本地产品。政府保证，环境影响评估 EIA 报告的申请程序将以透明公平的方式进行，同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官僚程序。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no 表示，根据2015年环境质量指定活动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环境局始终将公众参与纳入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重要环节。根据条例第二附表的规定，相关项目必须进行公开展示及审查，让公众了解项目详情，并针对拟议开发计划提出意见。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三抵达澳洲访问，预计这一次的访问将重点讨论房屋合作、关键矿产资源以及获取油资源等议题。近年来，印度和澳洲关系持续升温，分析认为双方加强合作部分源于共同目标，包括制衡中国军事影响力以及寻找更多元化的贸易伙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7号晚上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9人被警方逮捕。当晚数千名球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牌前聚集，庆祝阿根廷队逆转埃及晋级8强。期间有人向在该地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随后警方封锁了方尖牌附近的街道，并驱散了闹事者。当地媒体报道，骚乱共造成5名警察受伤，另外有9名路人接受了现场医疗救治。目前当局还在调查骚乱原因。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首给人很放松的曲风的一首歌曲，是的，今天刚刚给大家送上的两首外语歌曲哦，我相信也能道出了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是听外语歌曲为主的，那刚刚连续听了两首啊，一首是西班牙，一首是法语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再继续给大家送上葡萄牙语啊、俄语啊、德语歌曲。那好比下来的这一首，这是一首意大利语歌曲。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3: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2: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0: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2: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1: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有张力的一首外语歌曲。是的，听过的这首歌曲是 Ricardo Montaner 所演绎的歌曲。那么他擅长演绎西班牙语歌曲。那在70年代他是出道了的，就是70年代的歌手，发行了超过20张的专辑。那么在6岁的时候啊，他就跟随着家人就搬到了委内瑞拉。那么青少年时期他曾经在唱诗班演唱，然后也在音乐节上舞台上演唱他所喜爱的歌曲。后来决定了踏入歌坛了，就以这流行乐为主的。后来他在这个音乐典礼上也交出了不错的成绩了，在那里累积了不少他在舞台上的经验。我想在舞台上的经验跟在专辑里头的演绎的方式其实都是两者完全不同的。对于一名歌手来说呢，在各方面他都需要经过时间的累积，慢慢的来培养自己，还有在累积知名度方面呢，这些都是离不开的。那么看到他在这方面的努力，然后继续的往音乐事业发展。那么他的在之前所发行过的一首单曲那么在歌坛上呢是串红的，叫做 Yucatan Army。 那么今天我挑的这首歌曲虽然不是这首歌曲，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首歌曲也挺有张力的，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了他所演绎的这一首歌咯。继续在绝配拼盘跟大家周游列国，我们有来自各国的歌曲。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6: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7: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8: 我叫艾法，是 SpendaNear.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 SpendaNear.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9: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8: 谣言止于智者，
9: 快加入我的行列，
7: 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这把声音是不是超有爆发力呢？在拉丁歌坛，他算是常青树的 Alejandra Guzman。从小他都是在镁光灯的注目之下长大的，当然耳濡目染之下，他展现了对音乐跟表演的兴趣啊。小时候家里都有这个平台跟机会，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上电视了，然后精通歌唱啊、芭蕾啊、现代舞啊、爵士舞啊都难不倒他的，因为才华出众嘛。所以他也受到了许多奖项的肯定，是拉美歌手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把声音，这是 Ari 的声音。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FM 越听越爱，
3: don't be good and lonely。
4: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5: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4: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好听哦，这个外语版本啊是西班牙语演绎的啊。那么我相信大家熟悉这首歌，因为是一首熟悉的英语歌曲嘛。那么这是西班牙语版本，由美声男伶所演绎的 Unchained Melody。接下来有茉莉花。

法语版本的茉莉花也给大家带来一种亲和力。好啦，今天听外语歌曲的时间也来到了尾声，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选了 Antonio 的歌声来陪伴着大家。我是佩音，我们约定在明天中午12点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4点，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拨款100万 Ringgit 用于2026年吉隆坡市中心振兴计划，以支持文化遗产保育和市中心复兴计划。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项城市复兴计划将为每个获批项目提供3万至10万 Ringgit 的资助，受惠对象包括当地社区、企业家及创意艺术工作者。他指出，这项由财政部提供的拨款将让艺术文化和文化遗产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吉隆坡市政局正式展开征地程序，以解决位于显都达杜森怒花园路的一条公共道路被私人土地占用的问题。吉隆坡市长达斯里法尊曼乌就表示，经调查发现该地区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土地征用，因此这条长期供公众使用的道路其实属于私人土地。他表示，市政局自今年2月开始已经与相关各方展开多轮初步讨论，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建议政府从今年5月开始的每3个月向公账会提交滨海战斗舰 LCS 项目进展的书面报告，确保任何延误或新问题能及早处理。公账会主席 Dadovira Mas Amiyadi Samsudin 说，国防部及财政部也必须维持严格的财政纪律，确保 LCS 项目合约成本上限不超过112亿2000万 Ringgit。我国通过参与2026年曼谷世界健康博览会，进一步加强与泰国的经济合作，推动双方在医疗保健及生命科学领域的合作。马来西亚驻泰国大使 Dr.Wan Zaidi-Wan Abdullah 表示，我国参展体现了马泰两国长期友好的双边关系，而医疗保健已经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增长领域。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只有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 15% 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但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1: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计划开发位于雪兰莪凯里岛的巴生港第三码头。政府拨款100万 ringgit 用于2026年吉隆坡市中心振兴计划。法国和叙利亚同意恢复互派大使。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截至今年6月30号，已经有1200万名国民注册了 My Digital ID。副首相的苏里阿马萨克哈米蒂表示，记录在案的1600万次注册数据，也包括数码身份资料更新及注销等操作。他说，政府正通过联邦与州政府层面的整合策略，持续扩大 My Digital ID 的应用范围，并打造成政府线上服务的统一登录平台。马来西亚计划开发位于雪兰莪凯里岛的巴生港第三码头，目标是将我国打造成为东南亚重要的海事枢纽。该大型项目预计需要约20年才能全面完成。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分阶段推行的长期发展计划是确保马来西亚海事竞争力在未来20年到30年维持强劲的重要措施。目前巴生港的年吞吐能力大约是2000万个标准箱，相比之下，新加坡大市港的年处理能力可以达到6000万个标准箱。交通部副部长的都哈斯比哈比波拉说，耗资将近5亿 ringgit 的亚庇国际机场扩建项目将在和沙巴政府解决土地及场地相关问题之后启动。他指出，该项目的拨款已经获批准，但目前仍然有一些涉及土地需求、扩建选址以及现有跑道附近区域的事项有待最终确定。政府拨款100万 ringgit 用于2026年吉隆坡市中心振兴计划，以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和市中心复兴计划。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项城市复兴计划将为每个获批项目提供3万至10万 ringgit 的资助，受惠对象包括当地社区、企业家及创意艺术工作者。他指出，这项由财政部提供的拨款将让艺术文化和文化遗产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sri 张建信呼吁各州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携手合作，向海外推广本土旅游产品。他说，这个举措对于提升国际知名度至关重要。另外，他也提到，马来西亚手工艺品中心目前正大力协助企业家通过实体和数码渠道推广本地产品。工程部副部长达多斯里阿马马斯兰指出，由于政府面对财政拮据，东海岸大道第三期工程 LPT3 打算采用公共及私人借合作的实施模式。他说， LPT3 是一条替代路线，因为在东海岸铁路哥达巴鲁瓜拉吉赖大道及中枢大道竣工之后，东海岸居民未来将拥有更多出行选择。政府保证环境影响评估 EIA 报告的申请程序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进行，同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官僚程序。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or 表示，根据2015年环境质量指定活动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环境局始终将公众参与纳入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重要环节。国防部指出，截至今年5月31号，滨海战斗舰项目实际进度达到 78.1%， 比原定目标进度落后 7.11 个百分点。国防部表示，这项为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建造国防资产的项目目前累计支出84亿5700万 ringgit，占项目总价值的 76.2%。 针对挪威政府取消向马来西亚出口海军 打击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国防部指出，负责建造舰艇的卢穆特海军造船厂已经做出保证，该决定不会影响滨海战斗舰的交付进度。另一方面，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建议政府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每三个月向公账会提交滨海战斗舰 LCS 项目进展的书面报告，确保任何延误或新问题能及早处理。公账会主席 Dato Vira Masamiyadi Samsudin 说，国防部及财政部也必须维持严格的财政纪律，确保 LCS 项目合约成本上限不超过112亿2000万 ringgit。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消息，正在访问叙利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首都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双方随后宣布同意恢复互派大使，这是两国外交关系中断14年后再次恢复大使级外交往来。沙拉在总统府发表讲话时表示，马克龙这次访问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时刻。过去由于叙利亚政府镇压反对派行动升级，加上当地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陆续降低外交关系或暂停与大马士革的外交往来，法国也因此关闭驻叙利亚大使馆。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三抵达澳洲访问，预计这一次的访问将重点讨论房屋合作、关键矿产资源以及获取油资源等议题。近年来，印度和澳洲关系持续升温，分析认为双方加强合作部分源于共同目标，包括制衡中国军事影响力以及寻找更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尽管巴黎上诉法院维持了法国及右翼领袖勒庞挪用公款罪的判决，并下令他戴电子监控手环，但他仍计划第四次竞选法国总统。彭博社报道，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勒庞7号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将很快启动总统竞选活动，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勒庞说，这将推迟判决的执行，并使他能够摆脱电子监控手环的束缚，自由出行。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只有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 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但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 10%， 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 9% 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澳洲最大的电信公司澳洲电信发生全国网络故障，数以千计的用户受影响。公司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故障涉及恶意行为。网络故障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历时大约5个小时，不仅干扰通讯和无线付款服务，连墨尔本和西南威尔士的列车服务也被迫停止运行。而阿德莱德当地400多个交通灯信号也受影响，目前已经有大约90%的服务恢复正常。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一度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空军接报后，派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涉事客机随即联络控制塔，战机随后返回空军基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计划开发位于雪兰莪凯里岛的巴生港第三码头，政府拨款100万 ringgit 用于2026年吉隆坡市中心振兴计划。法国和叙利亚同意恢复互派大使。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今天是7月8号，农历5月24，星期三，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不晓得大家在4点钟到5点钟有没有留守我们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呢？为大家精选90年代的好歌。哇，我是听得非常开心的，相信很多听众都是。只不过呢，我眼前是一位00后啊，我每一次呢，要鼓起，
2: 我也听得很开心啊。
1: 不是，我要鼓起勇气去问他。你有听过这首歌吗？然后当他一脸苦恼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受挫和受伤。所以上个小时你听下来的心得是如何的？
2: 我也非常享受，因为好音乐是不分年代不分时代的。但同时其实这些歌对我来说也没有到那么的年代久远啦，还是听过大部分的歌曲，基本上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1: 都在你出生之前的歌。你为什么会听过？
2: 因为 一首歌曲的寿命并不只是在它发出来的那几年，而是很长很长。就像现在我们在听的歌，可能也是20年前的发行的歌曲。之前我的，因为我在周末有一些节目是会和中学生啊他们有交流的嘛，他们选播的歌曲许多都是他们还没有出生的年代的歌，所以其实这就证明了音乐是没有跨，是跨越年代的。
1: 好，那你觉得90年代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可能是氛围吧，而且他们，我发现哦，这不确定是不是一个确切的发现啦，就是我发现90年代的歌曲，他们在结束的时候好像还是一直在唱的
1: 啊，
2: 就是
1: 他会慢慢的
2: 会慢慢，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有很多歌曲，可能他们在结束时会有用一段音乐来淡出，会给你一种很完整结束的感觉。
1: 那
2: 90的歌曲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哎，好像还有哦，还有还有，
1: 意犹未尽。
2: 是，
1: 哎呀，难得 YY 会欣赏。那么接下来就让你来报歌名，这个你已经出生了，但是你还很小。
2: 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1: 哎呀，这是2020年重新演绎的版本。陈奕迅的歌曲之后，为你送上振振有词。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尽管西亚地区面对链式冲突风险，但是卫生部保证我国进口药品供应链保持稳定且受到控制。作为主动措施，强制药品注册持有人自7月1号起务必向卫生部汇报任何药品供应短缺或停产情况，以方便监督药品供应。卫生部阐明，通过这项机制，各药品注册持有人有必要提前6个月报告潜在的药品供应短缺或停产，一旦突然发生供应短缺，则有必要立即汇报。卫生部已经推出缓解措施，包括从已经在药物管理局注册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获取药品，以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链式冲突风险是指一个冲突或危机发生后所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导致更多领域或地区受到影响，甚至演变成更大的危机。举例来说，一场地区战争不仅会造成当地人员伤亡，还可能影响国际航运、能源供应和粮食运输，导致油价上涨、物价攀升，甚至拖慢全球经济增长。这就是链式冲突风险最典型的表现，也就是说，一个事件不断向外扩散，影响越来越广。除了战争、天然灾害、网络攻击、疫情，甚至供应链中断，都可能引发链式冲突风险。例如，一场严重水灾导致工厂停工，供应链因此中断，企业无法按时交货，生产成本增加，最终影响消费者和整体经济。这种风险往往跨越不同领域，因此需要政府、企业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交通、能源和通讯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很可能迅速波及其他国家。因此，各国除了加强危机管理，也积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强化基础设施韧性，提升网络安全，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希望降低链式冲突带来的冲击。总的来说，链式冲突风险强调的是一个危机可能引发多个危机，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提升国家韧性，加强风险管理和国际合作，才能够有效降低连锁冲击，保障经济稳定和人民福祉。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0: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8: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8: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8: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9: Woody Madani 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0: IFM 星期一到五
11: 下午5:00，
0: 无所事事。
10: 感谢朋友们哦，刚才陆续的发送 WhatsApp 进来，就说四点到五点的歌曲真的很好听啊，而且每一个年代的歌曲都有不同的风格跟特色，其实只要是好歌的话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今天的无所事事呢，我们就换一个心情了，要问问大家，你的家人有没有哪一句话是让你瞬间破防的呢？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哦，由于呢政府医院工作时间太长，还有值班时间不固定，甚至是无暇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被迫让孩子在托儿所过夜，促使一对医生夫妻决定辞职哦。
11: 是的，那根据报道，一名男子和妻子的医生工作让他们牺牲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有一天，他的孩子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促使他们决定辞去在政府医院的工作。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啊，他就因为没有尽心可以帮忙照顾自己的孩子，那他们就在隔一天再去接自己的孩子回家。但那个时候孩子就问他们，爸爸，为什么朋友们已经回家两次了，我们却还没回呢？
10: 嗯，那苦苦等待父母到来的孩子的话，就让夫妻俩一阵难过，因为这其实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所以呢，有网友就说啊，诶，这对夫妻为了平衡家庭生活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像护士也一样啊，托儿所关门之后，孩子们经常坐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附近的祈祷室聊天，丈夫也在医院工作。也有教师留言，其实教师的情况也大同小异，需要以学生为优先，所以有时候呢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但是孩子呢往往都是把自己内心最深处，或者是他们没有经过过滤直接说出来，那就会让父母相当的揪心了。所以今天呢就问问大家，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孩子呀，又或者是你的父母，说过哪一句话让你瞬间破防很揪心的，或者是其实也可以是很开心的嘛，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就是童言无忌哦，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让你哭笑不得，或者是甚至觉得哎太可爱了。
11: 我之前看过有人说，你知道孩子说的话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是那些大师们就是无论多么的绞尽脑汁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就像孩子们他说出的话可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非常有童趣的，又或者是一种大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善意，而你在听他们说出这些话时也会觉得自己被治愈。
10: 那我至今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我的二嫂就跟我说过，她小时候是充满想象力的，她自己很会画画，但是长大之后呢可能暂时先搁在一旁，没有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但是呢现在孩子十多岁了，她又重拾这个画笔。小时候呢她会跟父母说，爸爸爸爸，你看那辆车子的眼睛亮了。
11: 哇，
10: 你不觉得很有画面感吗？
11: 你看，这就是他们说的，其实每个小朋友真的都是诗人。你看孩童写的诗，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充满想象力，是一种你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事情。
10: 嗯，还有另外呢，我的朋友啊，就是说有一天呢，他的侄儿啊，对他说了一句让他哭笑不得的话，就他就问他，哎，你在学校怎么样啊？他就忽然间愁眉苦脸，叹一口气，就说，哎，小孩子的世界，你们大人不懂的了。这句话不是应该是大人对小朋友说吗？大人的世界小朋友不懂，没有，他们烦恼也很多。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是看影集吗？
11: 我自己呢是在网上刷到很多类似的影片，那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稍后回来和你分享。
10: 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参与今天的无所事事吧。家人说过哪一句话让你瞬间破防或者是哭笑不得呢？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三句话，三句大声来看。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三句话，三句大声来看。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听说有人刚才有追球哦，
0: 我没有追，我记错时间了，
6: 所以你没有看到，你是看精彩片段。
0: 是，我是看精彩片段。
6: 哎呀，很多人都说，如果世界杯要选一场球赛的话，就是这一场了。在美国亚特兰大上演的16强赛当中，阿根廷上演了让二追三的好戏。埃及在领先2球的情况下，被阿根廷以3-2逆转。不过呢，赛后的判罚争议却抢尽了比赛的风头。
0: 是的，根据报道，埃及足总已经向国际足联提交了一份完整的书面申诉，矛头直指埃及对阿根廷16强赛的法国主裁判勒泰西耶，以及那场比赛的全套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组。
6: 那埃及队呢，就3处争议提出了异议。第一，就是第58分钟，埃及队破门被 VAR 追溯之后，最终被当值的主裁认定犯规在先而无效。
0: 那第二呢，是在补时阶段，埃及的球员萨拉赫在禁区内倒地，但没有获得点球，而且 VAR 也拒绝介入。
6: 第三，埃及认为这场比赛的犯规黄卡尺度明显双标，阿根廷队13次犯规却一张黄卡都没有领到，但是埃及队11次犯规比阿根廷少，却领了4张黄卡，甚至助教抗议还领到了红卡。
0: 而埃及的足总会长哈尼就表示，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多次出现关键错判以及判罚尺度不一，直接左右了这次的比赛结果。
6: 埃及足总提出2项诉求，第一就是全面复盘这一场所有判罚，并且出具官方的报告。第二，如果查实偏袒行为，取消该裁判组本届剩余赛事执法的资格。
0: 另外，根据外媒报道，非洲的足协也同步向国际足联递交抗议函，力挺埃及队，也质疑本届世界杯的非洲球队普遍遭遇差异化的执法尺度。
6: 不过呢，截至目前，国际足联还没有针对这一份申诉给出官方的回应。此前呢，埃及队内的主帅和球员赛后也公开发声，就说判罚不公，球队并不是输在竞技的层面。
0: 而在比赛结束之后，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勒泰西耶的个人社媒评论区直接涌入了接近40000条的怒骂留言，不仅骂他是骗子、史上最差裁判，还有极端的球迷对他发出死亡威胁。而他也因此被迫关闭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6: 那你呢？你有追这一场球赛吗？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家人说过哪一句话让你瞬间破防或者是印象深刻呢？这位朋友他记得念中六的时候刚买了电脑就经常翘课，爸爸割胶回家看到他就问他今天是蛇王诞哦，他就傻傻不知道说哈哪一间的庙啊，结果呢是看见他哭笑不得，他就解释蛇王就是偷懒摸鱼逃学的意思，父亲把他逃学在家的日子封为蛇王的诞辰。他说我爸是不是很幽默呢？
3: 非常幽默，
1: 好有才哦。
3: 这位朋友呢他就分享自己的女儿小时候非常幽默的一句话，他就说那个时候呢看到正在开车的舅舅打哈欠，他就跟他说舅舅你关眼睛睡一下吧，我帮你看车。
1: 他说整车人都笑翻了，要是舅舅真的关眼睛睡一下的话整车人
3: 就要睡很久了。
1: 这位阿丹呢他说小的时候呢晚上爸爸和他去公园走走，他就问爸爸月亮干嘛一直跟着我们，结果他父亲就大笑的回答他我也不知道。
3: 那这位朋友呢是阿戴，他就说他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对他说你还有钱用吗？
1: 那妈妈会经常对你说这句话吧？你最想妈妈对你说这句话吧？那阿才他自己就有一句话，到现在一想起还是会一直笑个不停。小时候呢，在一个生活营，有位长辈问他：“你是什么人？”他当时就很疑问：“你都和我说华语了，我肯定是华人呐。”我猜想，对方应该不是问我这个吧？他就问他，应该是问他什么籍贯吧？那时候他也不会分籍贯，他就说：“我在家说华语，和朋友也说华语，在外头也说华语。”最后呢，就脱口而出：“我是华语人。”结果长辈一听，笑笑就走了。回到家呢，他就把这个疑惑告诉妈妈，妈妈听了一直笑，才告诉他。以后有人再问你，你就说你是福州人。
3: 哇哦，
1: 我是华语人。其实你是福州人。
3: 我自己在我想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应该是不同的人和我说过的，都是家人。那他们就是跟我说，还算了啦，你要去做什么你就去做吧。就是，
1: 可是是用什么语气，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3: 就是、他应该是一种很无奈，但是又接受了的语气。因为我们在中学毕业之后不是要选科嘛，那可能大家就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建议啊，亲戚朋友也会告诉我，你应该要选这个科目啊，这个科目可能前途更好呀。又或者是你选这个科目，他可能啊未来。就算你不想往媒体业发展，你也可以有一个保障，一个退路，至少你有相关专业的文凭。但我那个时候呢就比较固执一点，我就跟自己讲不行，我一定要选媒体专业。家人朋友就劝了很久，后来呢我的哥哥也好，姐姐也好，甚至是我的妈妈也好，他们都跟我说啊算了啦，你要做什么就做了。
1: 你有一点比较走心的时刻，
3: 就是我
1: 真的有一点怄气的感觉。
3: 就是我觉得这已经是很走心的时刻，就是他们尝试劝我，他们劝了，但是他们就是在同一个时刻，他们是先劝我，劝了好像在劝的过程中他就说服了自己，或者说算了啦，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吧。那我就觉得其实在我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直都有这样的时刻，当然我很多时候都比较先斩后奏一点点，就是无论是决定要去打工旅行也好，无论是要往什么学校升学也好，要读什么科系也好，我都是自己决定的。但是我也清楚的知道有些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很多事情，可能要考量很多因素啊，又或者是家人可能真的会就是用很强硬的手段去阻止他做某件事，但我自己就是至少是他们还是有给我最大限度的让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1: 我觉得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啊，总认为哎呀父母应该渐渐不太了解我了，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妈也经常跟我说哼，你的那个眼角一动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者是你的背影在你的背影在那儿，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有时候可能真的如此，
3: 这是织女莫若母。
1: 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家人跟你说过哪句话让你瞬间破防，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也可以是哭笑不得的哦。赶快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吧，011701289，有的是黄霄云的新歌一首《一路荣光》。

0: 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翔和博士，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益快讯。
1: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2: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3: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

0: 爱是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2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
1: 无所事事。
3: 你好，我是小韩。
4: 你好，我是 YY。
3: 新翔说啊，他的小儿子4岁的时候带他去买面包，一个60仙，他就告诉孩子，爸爸小时候一个才5分钱啊。他就说，那奶奶小时候面包是不是不用钱？因为以前都很便宜
4: 嘛。是，你就一直看都很便宜，那是不是再早之前就不用钱呢？
3: 好可爱啊。
4: 那这位朋友呢是 Sarah， 他就说啊，在过去呢有一个小男孩在填自己的吉大吉大，也就是自己的志愿时，写自己想要当个 manusia、也就是要做好一个人的意思。他说这种感觉非常的老灵魂，不是吗？那是他小弟做的事情。
3: 13岁
4: 还记得你的志愿写的是什么吗？
3: 有啊，我要做私家侦探。我小时候很喜欢一拿到那种小学生的画报啊或知识报什么的，就马上翻推理的那一个栏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好像没有了。
4: 我没有，但是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探案的
3: 小说。对，他就会说，哎，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
4: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3: 对，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我就每一次都推理。所以我的志愿就写着我要当私家侦探。哎，为什么不是侦探，是私家侦探？
4: 可能因为你看很多 TVB。
3: 那这一位朋友呢，我觉得他的留言我还挺心疼的。他说言语的杀伤力是很强的，30多年了，一句话想抹掉但还是会想起哦。就是10多岁有父亲就对女儿说，我生你出来我也可以叫你去死。哇，所以真的对小朋友的心灵是很单纯的。
4: 是，
3: 不要小看你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所以我们才常常说一句话嘛，就是幸福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用一生在治愈童年。
4: 是的，我曾经有在节目中分享过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夸人的话可以脱口而出，但伤人的话要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中国主持人叫做何炅所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说一句话可能没有想到它的伤害，特别是当父母对自己的子女说出某些话时，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后果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在网上可能会刷到很多的新中式教育。所谓的中式教育当然不只是中国式的教育，它是一个东亚家庭式的教育。可能你从小就在一些被打压的环境下长大，那你长大之后可父母提起这件事他可能也不记得，他甚至还会说，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就不记得好的呢？可是你不知道在孩子还没有完全的发育起来时，你对他说的这些话究竟会对他产生怎么样的阴影和影响。
3: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守护孩子的童真，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孩子呢是很容易感受到简单的快乐的，那他们对世界就会充满天然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而且这种其实是一种心理营养，会内化成为他们成年之后的抗挫折的能力，也就是韧性。所以一个被童真滋养过的灵魂长大之后是更有能力治愈生活中的创伤。
4: 是，我们常说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当然也有人说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在原生家庭身上，但是一个家庭里他带给这个家庭成员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究竟是爱的能量还是毁灭性的能量，其实父母又或者是这个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有义务去维系这个正的能量。
3: 所以那个苦尽甘来遇见你里面有一句话嘛，一个孩子的一生孩子的童年是一个村子养出来的，看他接触了谁，别人对他说了什么话，其实影响都很大。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

无所事事。六点新闻之前送上何云妮的这一首重新演绎的好歌《千言万语》。下个小时有嘉宾 DJ 郭朝和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泰国首相阿努廷从星期四起向我国展开两天官事访问，泰国将在这次访问中和我国讨论双边连接和农业领域等双边合作课题。阿努廷将在其夫人塔纳农、多名部长及政府高官的陪同下进行官访，这也是他在今年三月再次当选首相后，应我国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邀请首度访问马来西亚。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受委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应对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国家联络机构，这项委任将使马来西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加强获取国际资金的能力。这项提案在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的国家气候变化行动理事会第七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战略决策加强我国的气候行动方向，加速马来西亚向低碳经济转型。马来西亚家庭浪费食物的情况和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收入水平提高息息相关。在城市地区和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州属，有较大的可能出现浪费食物的现象。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uhammad Uzil Mahidin 说，由于家庭的能力已经超越了满足基本需求，因此出现了购买超过实际所需要的消费模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方的打击行动，革命卫队已经袭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美国军方设施。在这之前，美国于星期二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以回应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的事件。伊朗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伊朗军方说，如果华盛顿继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在西亚区域的所有基地都将成为伊朗无人机的合法袭击目标。由于美国和伊朗恢复交战，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停火结束，国际油价星期三攀升 6%， 这突然恶化的局势加剧了人们对两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担忧，同时也加重亚洲股市普遍低迷的情绪。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 Danny 许佳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来到了7月8号傍晚6:07，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0: 那这几天呢，相信大家都在关注这一则社会新闻。雪州万金一所国中呢，就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一名女子涉嫌持刀闯入校园刺伤一名学生之后，警方迅速的将嫌犯逮捕了。那其实呢，这一起事件距离去年发生的另外一起校园袭击案其实也没有隔多久，不足一年，所以再度引发社会对校园安全的高度关注，也再一次敲响了校园治安的警钟。
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呢，就会和跨界媒体人郭朝和一起来从校园袭击案看看社会的共业。当然在这个小时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听新闻聊天下。
0: 这个时候为你送上刘宇的新歌《一吻天荒》，在歌曲回来有 JC 庆城的《启程2.0》。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1: 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
2: 我只是一个人。
0: 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2: 都只是一个人。开着灯，看夜在翻滚。
0: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2: 爱的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愚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3: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4: 哇，靓仔爷啊，叹咗愚人山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2: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愚人山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3: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2: 嘿，愚人山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6: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7: 系啊，乜你冇睇啊？
6: 追咗几晚波，
8: 翻个黑眼瞓啊！
6: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7: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6: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7: 我系话老山跑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9: 而家到愚人生买老山跑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愚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1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1: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2: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合伙人的关系一般在利益、权力和想法有冲突的时候最受考验。有一句话每一位创业者都应该记住，感情可以让两个人开始合作，但明文规定、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规则才能够让两个人继续合作。很多人创业的时候因为信任，所以没有签署协议，因为是兄弟、是 brother， 所以没有谈退出机制，因为我们乐观觉得一定能够齐力断金，所以没有约定未来。偏偏商业世界最不能做准的就是那一句，我们应该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并不是人变坏了，只是人会随着环境和时间改变。好了，说重点，合伙之前要写什么、签什么呢？第一是股份，股份不代表谁出的钱多谁就拿得多，股权是未来的话语权，它会决定以下几个问题：谁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有重大决策的时候需要多少人同意，谁是最后的拍板人，未来增加资金的时候怎么办，公司的股份会不会被稀释，而联合创办人拥有的权益会不会受损。第二是工作和角色，合伙人之间经常出现这么一句话，哎，我以为这部分是你负责的。其实谁负责业务、谁负责财务、谁负责品牌、谁负责招聘、谁拥有最终的决定权都可以事先定好。那如果你说我们一开始哪有规划得这么细，那就代表你们并没有做好创业的准备。一家企业可以有不同范畴的负责人，但不能每一个都是大老板。工作分配和角色越乱，责任越模糊，矛盾和冲突的风险越高。开始的时候越天真浪漫，分手的时候就越可能翻脸不认账，毕竟两个人之间都没有写好的账嘛。第三是薪水和分红，很多创业者把薪水和利润混为一谈，实际上薪水是你今天在公司工作得到的酬劳，分红是因为你拥有公司的分红权利。股东不代表就有权领薪水，按规则来说，负责经营的人可以领薪资，没有参与日常运作的人则要通过公司盈利才能够有分红获得回报。第四是退出机制，如果有人想要离开，那公司要不要买回股份，价格怎么算，有没有优先购买权，如果发生重大违约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所有谈好的事情都应该写下来，不要觉得认识几十年不用签，不好意思签，一家人血浓于水不会有问题。协议不代表你怀疑对方的人品，他只是承认一个事实，既然达成共识了，就让今天的我们和十年后的我们按照这个共识把这门生意做下去，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才各自找律师。如果一段曾经共同奋斗的关系因为没有事先约定而反目成仇，那才是人生中最大的成本。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3: 6:19，你好，我是小韩。
14: 你好，我是 YY。
15: 你好，我是乔和。
13: 那今天呢，有嘉宾 DJ 乔和跟我们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第一则要关注的新闻是阿赞巴基。那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德德瑞阿赞丽娜就指出，前反贪会主席坦瑞阿赞巴基的股票交易记录、持股详情还有财产申报的资料是属于调查文件和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资料，所以呢是不会公开的。
14: 不过阿赞丽娜也表示，如果这件事情有任何适合公开的新进展，又或是有正式决定，将会由政府的首席秘书办公室统一对外发布。目前阿赞巴基的财产申报以及持股课题已经由今年2月13日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完成，独立透明以及专业的调查，也已经向内阁提呈调查结果。
13: 嗯，他说啊，虽然政府不会公开2012年到2026年的购股交易记录，还有持股超过10万令吉时间段等等的资料，但是委员会已经全面检视他的股票持有的情况，还有是否遵守相关的规定，也根据调查的结果采取适当的行动。
14: 另外，针对有议员要求说明为什么不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来调查阿赞巴基的超额持股以及反贪会涉嫌存在企业黑手党的指控时，阿赞丽娜就表示，目前执法单位正在展开调查，所以呢，我们是需要给他们一些调查的工作充分空间，也根据调查的结果来决定后续行动的。
13: 那当然呢，阿赞丽娜也指出，根据1950年调查委员会法令，成立黄委会需要经过主管部门提呈内阁批准，再由首相提请国家元首预准。他也强调，政府对成立黄委会或者是其他适当机制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会依据调查结果、事实和公共利益再依法做出决定。整篇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得到的结论应该就是关于阿赞巴基的相关购股交易记录啊，有没有涉及企业黑手党等等的这些指控呢？是我们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况吗？就看政府是不是在受保护的个人资料的这一些财产的这一些规定之下，好像我们民众是属于比较被动的，就是等待相关的消息公布。
15: 我这样讲啊，好了啦，我觉得在我们马来西亚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之前，可能爆发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就是这样子，然后马来西亚可能就是还是一如既往，就是有一些高官或者是政商可能在处理一些合作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点不透明，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好像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可是我们在经历两次政党轮替之后，然后当时候大家都对于新政府的最大的期望，就是可以把原本已经固有的这个政权，僵化的政权给连根拔起，然后可以换一个新的
13: 有个新气象。
15: 对，但这一次无论是站在政治的或者是这个政策的考量，或者是法律这样子，就是不能曝光他的这个记录也好，那其实真正来讲呢，人民心中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判断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真的站得直还是怎么样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民意或者是舆论是超越这一些的。也就是说，如果你 真的想要很快避嫌的时候，你可能在还没有指控或者是当下有指控的时候就做出一些回应，然后很快去平息这个风波。可是这风波越拖越久，其实到最后你就算是成立一些皇家委员会说要证明透明什么之类都好，人家已经是对这个是没有太大的信心了。
14: 嗯，而且就算他成立了皇家委员会，如果他最后也只告诉我们正式的决定，就像他说的，他告诉我们的是调查最后的结果，而没有过程，大家是不是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信服？
15: 对，所以现在就是有卡在一个关键点，对我来讲就是程序正义。也就是说在程序正义上面，我觉得说政府处理得不够快，不够雷厉风行。毕竟现在的这个反贪会前一个，如果真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你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指控的时候，那其实更应该要采取更快的速度去面对。但如果拖得越久，而且你虽然说另一边说要成立这个皇家委员会，说要透明的调查，另一边又说其实有一些政策是要保护不能透露什么东西的话，那大家就会觉得那你感觉只是表面安抚，那实际上还是用回旧的一套，就是新瓶装旧酒。那其实对大家来说，大家还是会对于现在的这个执政，这个要如何去革新的决心，是还是会有一定的质疑的。
13: 嗯，所以关于阿赞巴基的相关指控，政府之后会透露哪一些讯息呢？我们就继续等下去，看来好像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洪佩瑜的《包括但不限于》，待会儿的6:30有世界杯的特备单元。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4年一度全民看球。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6: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8: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我是小韩，
9: 我是歪歪，
10: 我是乔和。
7: 那昨天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马克阿本苏尔就指出，法国对外贸易及经济吸引力部长尼古拉斯弗里西耶是今天会到访马来西亚，预料两国呢会针对稀土合作展开谈判。那法国和马来西亚呢正享有强劲的地缘政治 联系和共同的愿景，这将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向更高的层次。法马关系持续保持的积极发展的势头，是继首相的勒瑞安诺去年七月访问巴黎之后的延续和深化。
9: 那法国驻吉隆坡的大使馆目前呢，也正在筹备尼古拉斯访问马来西亚的行程，以进一步加强法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马克在媒体汇报上就指出，法国正在鼓励更多的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尤其是在航空、航天、能源以及关键的矿产领域，其中就包括稀土元素。他也表示，法马两国在各个领域都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的关系也正持续深化，并且朝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包括国防领域的合作等等。而马来西亚呢，是奉行积极中立，以及和法国的战略自主在本质上的理念是相通的，也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并且拥有自主决策的能力。
7: 那目前呢，法国稀土精炼专业企业 Carester 正在和我国的 Malacon Mining 合作，推荐位于霹雳州的稀土分离厂的计划。这个项目预计年产能呢，可能达到13000吨。那这一项最新的进展，就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向更具体的阶段。这个合作的协议是2025年7月4号在首相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于巴黎签署的。那以前呢，我们是因为环保的议题嘛，对于这一个稀土的工业在马来西亚进行呢是非常的反感。可是中美贸易战之后呢，这个稀土产业好像又成为了一个战略的手段。所以朝和怎么看待这一次马来西亚跟法国的合作呢？
10: 其实我觉得这个合作我是挺看目前是蛮正面的，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细节还不了解，包括投资额，因为据说这一次投资额还不知道是多大，但是我看到的一点是对我来说蛮惊喜的，就是跟莱纳斯不一样的，就是这一次是马来西亚引进这个法国的专业技术，也就是说它是直接参与了这个科技产业链这一块。我觉得跟莱纳斯的不同，就是你会发现莱纳斯是提炼澳洲的矿石，然后来到马来西亚进行分离跟加工，但是这一次的合作呢，是结合马来西亚本土的本地的稀土的资源的开发，也就是说直接在这边开采之后呢，用采矿还有分离还有技术转移跟未来金属的制造的方式去把它去运作。那我看到有一个字眼我自己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叫做原地进取。它其实是一个据说是蛮环保的一个采矿的方式。它的特别是什么呢？它的特别就是它不是把整座山挖开，它是把地下把那个溶液注入这个含有稀土的土层，然后再把含有稀土的这个液体给抽出来。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它不必大规模的开采，然后土地的破坏比较小，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然后也比较更接近中国南方开采这个稀土的方式。但是我现在其实因为开采稀土方面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污染，也就是说到底附近的地下水是否会污染，然后这个化学的药剂是否会外泄等等，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叫富裕计划，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关于到采矿的这个四周围，你要如何去补偿这四周的被破坏的这个环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觉得目前听起来我是对这项计划是蛮正面的啦。
9: 那之前呢他们就有提到呢，他们会想要在霹雳州这里设厂嘛，那他们要在霹雳州新建这个分离厂之前，其实一开始莱纳斯来到我国设厂时是引起非常大的反弹，即便刚才有说到这一次可能这种技术比之前我们可能想象的污染少很多，但是人民又或者是附近的居民真的可以接受吗？
10: 所以我就觉得说接下来那个富裕计划要怎样去进行，然后到底这个法国的这个环保的技术有多先进，这个很重要。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没有提到，就是角色上面的差异，也就是说刚刚有讲说在澳洲我们只是帮澳洲做一个加工，有点像是帮他代工而已，我们根本没有学不是说没有学到东西，我们只是outsource 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一个参与的伙伴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参与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去引进这种先进的技术。而且这一次据说已经是欧洲的这种投资商在海外的最大的一个计划。为什么欧洲现在他们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呢？
11: 好像争相要跟马来西亚合作咯。
10: 对对对对，因为刚刚你说的有中美贸易战嘛，然后大家也担心说现在整个国际的时事有一点点紧张，常常会有这两国一言不合就打架之类，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蛮多国家都处于蛮紧张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担心说如果一旦中国限制了这个稀土的出口了之后，那稀土大家不要以为说诶听起来好像稀是小的意思，但稀土现在用在很多范围，包括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汽车，还有很多 AI 方面的技术都要用到稀土，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个有一个叫永磁链、永磁体的一个一个现在常用的这个小小的跟晶片有关的东西可能会断裂，所以如果一旦这种高科技、军工还有电动车受影响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个经济的破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说欧洲会选择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在国际上也常常会强调我们自己是中立国。
11: 嗯，
10: 那我们就是虽然你看我们跟美国是多年的这个合作贸易伙伴，但是我们现在跟中国也保持良好的关系，然后我们虽然是有东南亚这一块我们也算是一个龙头大哥在发言，但是我们好像我们的首相也积极去参与金砖国的这个想要加入这个组织，然后我们在中东方面我们也有小小的一点的势力，所以我们现在就打着说我们就是八面玲珑的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说欧洲可能就看中这一点，也就是说至少马来西亚在一旦有这种国际冲突的时候我们不会完全断掉这个供应链，我们至少还可以，如果我不能直接输出给他，那我们可能又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第三方再包重新包装再输出，所以我们可以协调的管道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个很大的价值。
11: 是，所以我们好像是西方国家在关键矿产去中国化和分散风险战略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算产地吗？我们算产地吗？
10: 我们这一次是产地，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也被他们相中稀土，然后直接在边开采跟加工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就是说现在希望把马来西亚这个霹雳州这个地方就是一站式的去打造这个稀土的精炼厂，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还不知道彼此会出多少的投资额，但是撇除投资额之外，单单是以技术还有单单是以如果是光应该是说这样子还看不见的二级的经济效应来看的话，马来西亚其实是如果这一次的计划是成功的话，可能我们到五到十年过后这个可能就会贡献蛮可观的一个经济数额。
11: 嗯，所以马来西亚反而在这一个关键的矿产领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0: 应该这样子说啦，其实现在城门失火，现在很多国家都失火之余，马来西亚相对稳定的时候，那这个反而就成为很多国家想要寻求安稳、想要寻求投资、不用太多顾虑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11: 那我们这一段的新闻先聊到这里，送给你王赫野的这首《苏格拉别提》，待会儿6:45来跟进世界杯的新闻。

0: Nine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起。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今天凌晨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埃及队在一场戏剧性的比赛当中，以2-3不敌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队，因此遭到淘汰。那在新山的士古莱大学城某家餐厅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球迷，因为比赛中出现的赛况而发生了斗殴。那相关的视频呢，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目前新山北区的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0: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事发餐厅的员工就表示，这是这家餐厅营业10年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所幸无人伤亡。那他也表示，餐厅是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损失。不过据他所知，有一辆轿车是遭到破坏的，但是不确定这辆轿车是不是属于其中一位顾客。
4: 那整个事发经过的监视器录像已经交给有关当局进行调查。目前新山北区警方表示，已经针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了。根据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视频中就显示，在餐厅播放比赛期间，多名球迷

0: 的人跟他的身家有多大的关系。
1: 哎，这时候我们
2: 哎，
1: 不要赌啊。
2: 所以刚才我们
0: 没讲什么，
2: 我们就说这则新闻
0: 很敏感，你知道吗？
2: 乔和就说、啊、这哪里是新闻，这是很经常发生的，
0: 每一届都有啊，
2: 每一届都有、啊、而且不只是世界杯期间吧，可能英超期间也会有这样的、
0: 哦、那个还好啦，因为世界英超可能是小屋啦，世界杯就是大屋了
2: 啊。所以针对这个世界杯最后做一件小结，
0: 也就是说大家看球归看球，然后记得不要记得理财计划要明智一点，
1: 拒绝非法赌球。
0: 对，
1: 我们之前有一个
0: 合法赌球也不要啦，
2: 不要啦，
1: 不要就拒绝赌球啦。
0: 你要讲拒绝非法。
3: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好，最后一段我们来关注涉险相关的新闻。内阁议决不再强制规定投保涉险机构的24小时涉险保障计划 Lindong Dua Bulo Empat Jam， 而是改为自愿性参与，即日生效。那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发文告指出，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政府接获各界针对从雇员薪资扣除 0.75% 作为保费的反馈意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这一项决定。至于有关这项决定的进一步详情，将会由人力资源部另行公布。
2: 另一方面，法明也指出，政府也决定公务员的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目前没有需要提高退休年龄。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的是这个涉险相关的方面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朝和？
3: 我刚才第一个讲说，其实保险大家都知道就是以防万一嘛，所以其实涉险的初衷跟动机是好的，但为什么取消强制性这个措施呢？我自己第一个联想到就是因为有些人薪水可能已经无法去应付现在的高通膨的环境，所以如果把这些钱都继续扣掉的话，那这些人可能会过得比较更辛苦一点点，所以就是政府就觉得好啦，这个东西我就不强制，但是你们可能就是没有受到社会涉险保障的朋友呢，自己可能就要自求多福了。
2: 可是之前我们强制性规定不就是因为想要给这些工作，就是这些工作人员有一些保障在吗？
3: 所以啊，梦想是很丰满的。
2: 那你现在用自愿的方式，有多少人会自愿去做这件事呢？
3: 其实我觉得啦，大部分的公司还是会用强制性的，但如果是真的非常低薪的这种阶层的话，我觉得他们就可能会有，他们就有多了一个选择，可以跟雇主说我不要强制保这个保险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归到各行业的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有些行业，那譬如说你一直在那个冷气房里面只是用电脑之类，你根本没有这种风险顾虑的话，那你不要强制保可以吗？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说譬如说你是运输业还是一些制造业跟机器操作相关的，那可能一不小心的话你就可能会有间歇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这

0: 这种就是雇主还是会选择强制性的去投保了。
1: 这个还是交给雇主去决定啦。那另外呢，公务员的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目前是没有必要提高退休的年龄。毕竟其实如果提高退休年龄的话，它牵动的是很多的层面，是吧？
0: 对，当然如果我站在我们平民百姓的立场，我当然是觉得哦，55岁可以退休就好啦。毕竟我这样讲好了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务员的体系到现在还是没有因为改朝换代之后变得更有效率，或者是焕然一新。然后大家也知道公务员的开支已经是占了国库很大很大的一部分，但占了很大一部分之后，但是你的运作又没有那么多，很多事情我们看到都是事倍功半，然后人这样多可是又没有这样子一个效率的话，那其实对于马来西亚各方面来讲都受影响。加上现在 AI 开始普及了，那如果回归到私人企业的话，你就会发现私人企业现在呢几乎都在裁员，或者是如果有人走了之后就不请，因为他相信 AI 可以顶替很多的人员。那如果最理想的状态，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可以引用很多 AI 代替人力，那公务员系统就会少很多。但如果你引用 AI 还维持那么多人的话，那这个就吊诡了，这个就矛盾了。
2: 但是也有人提出，可能很多国家他们已经迈入了老龄化，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提高这种退休年龄。那你觉得马来西亚现在，虽然也有人说哦，提高退休年龄就会削减年轻人的机会，但是你觉得马来西亚的现况是如何的？
0: 没有，我觉得整个东西还是要考量你的国家的经济体系啊。因为如果你是福利国的话，你当然可以这样子，但我们本来一直都不是福利国。那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经，如果我们的财库国库本来都已经是不堪负荷的话，那其实最现实的考量还是以绩效制为主。所以我觉得说东西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到底有没有回归到那个 KPI， 你有做到当然你可以保留，但如果你没有做到还霸着那个位置，然后退休年龄又这么长的话，那私人界的很多人看到一定会不舒服。
1: 牵一发动全身，所以维持60岁啊，我们先按兵不动然后再看怎么样处理，
2: 又或者是在思考后啊，再慢慢去推行他们想要推行的事情。
0: 希望 AI 可以突破这一切。
1: 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继续有潮和来谈，从校园袭击案看社会共业。7点新闻之前来听吴宽义的这首《如果有天我》。

0: 听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Nisa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83.61点，涨0.68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46.77点，跌27.38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62.01点，涨0.78点，总成交量达29亿6200万股。首相 Dr.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继续加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议程，以履行我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所做出的承诺。他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和各州政府密切合作，确保制定的每一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战略都能够以更包容性和更有效的方式落实。自2025年5月15号推行移民遣返计划以来，截至6月，共有来自112个国家的24万2063名无证移民被遣返回国。内政部副部长 Dr. Samso Anwar Nasara 表示，共有26万4191名外国人登记参与这项计划，其中大多数已经被遣返。他说，移民局也通过执法行动、合规监督遣返计划及跨机构合作，持续加强打击无证移民。世界杯消息，埃及足球总会因不满世界杯16强赛对阵阿根廷一战的裁判判罚，已经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投诉，并要求对裁判组展开调查。在这场比赛中，阿根廷在第79分钟仍以0-2落后的情况下，最终连追三球，以3-2逆转淘汰埃及。埃及方面认为，他们原本有机会以3-0领先，但奇科的进球经回放之后，因一次轻微犯规被判无效。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说，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我想吃福建面。
7: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8: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9: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0: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1: 欢迎光临，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2: 欢迎来我的家
13: IFM 下班聊天下。
14: 你好，我是小韩。
15: 你好，我是歪歪。
16: 我是曹和。
15: 那他抢我的话，
16: 你好，
14: 因为他迫不及待想要分享他的观点了。
16: 对，就觉得好心痛哦。
14: 是，好，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新闻的背景吧。今天呢，曹和就要跟我们聊从校园袭击案看社会共业，而且呢是发生在中学。雪州万金一所国中呢就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一名女子涉嫌持刀闯入校园刺伤一名学生之后，警方迅速将嫌犯逮捕。那因为这一起事件距离去年10月14号发生震惊全国的八打灵市万达镇国中的校园命案不足一年，所以就再度引发了社会对校园安全的高度关注，也再次敲响校园治安的警钟。而且呢，涉案的女子还有伤者都只有15岁。那为什么中学生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袭击案呢？曹和是什么？你一开始听到又有类似的伤人事件，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6: 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我会觉得不意外，因为我觉得说接下来趋势会变多，然后这个当然综合有很多的因素。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因素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学校这样讲啦，我们的社会人心大家都开始变冷，而且因为多加了一个网络的关系，然后网络大家都知道现在不仅拉近人拉远人跟人的距离，然后甚至是 在如果一旦没有控制好这种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接触到网络很多资讯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们如果没有对的人去牵引他们，教他们去辨识对跟错的话，他们很多时候就会以为某些东西是可以处理可以做的，那对于善恶包括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的那条界限就相对模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暴力的倾向会多一点点，我不能说以前没有，但你会发现现在的暴力倾向会可能会用一个新时代的方式去应对，然后再加上因为真实的人性没有办法去接住的时候呢，那他很快就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然后就有点像狗急跳墙，到最后他就会做出很多反扑的一个动作，就会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例子。那其实你看到我们现在很多影视业都会拍很多学校霸凌的一个题材嘛，那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吗，那个
15: 铁拳教育，
16: 对，铁拳教育，也包括最新还有一部韩剧还在热播的，也是引起很高的话题，叫金特务，也是跟校园霸凌有关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诶，只要跟这种校园霸凌然后恶惩坏人有关的这个题材，大家都会觉得哇，热血沸腾，
14: 大快人心、啊。
16: 对对对，但一旦你处理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谁对我不好，那些人就是坏人，我就要去惩罚他的话，用这样子一个扭曲的心态去处理眼前的自己的一些，对自己欺负的人啊，做出一种反击的话，那可能就是校园霸凌很多种子冒出来的原因。
15: 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正是我想问的，现在有很多影视剧很多爽剧爽片、它提倡的就是当人家对你施以暴力的时候，以暴制暴是最好的方式。当然以成年人来看，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这么做，所以这个东西对成年人来说就只是一种心理上就会可能更爽一些，可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会不会就接收到错误的讯息，觉得好，既然大家觉得这样子是对的，你看这部剧这么火，那就说明我也应该要这么做。
16: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像电影分级制度，其实某些剧集还是要有分级制度。那你的家长就是自己要设限，说小孩可以看什么样子的类型内容。那就算他要看的话也可以，但前提就是有人陪同他，有人跟他说诶，其实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不允许的，但这个本来就是因为可能法律缺陷，然后学校可能管制不良，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要让他了解整个脉络。那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被因为被保护过度，然后他很多事情他可能因为他没有去试错的一个空间，或者是说在试错过后没有人去指引他对跟错到底要这样处理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要么就是很脆弱，要么就是一脆弱过头要反扑的时候就很极端，就找不到那个平衡的中间点。当然这个牵涉很多的立场，包括除了他们自己的自身的心理状态之外，家长啊还有老师还有校方，包括整个学校的运作的制度，甚至是我们的法律，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因为像现在你会看到所谓的那些爽剧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15: 究竟谁要负上责任？
16: 对，就是
14: 或者是机制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诉诸这种以暴制暴的方法？
16: 或者是说在韩国现在还没有讨论一点，就是15岁以下的少年就算是犯错的话都不需要坐牢，
14: 是跟成年人，
16: 对对对对对，所以反而是让这些人知道了这个法律有保障他们之后，他们反而做出了很多很可怕的行为。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不只是学校或者是家长还是学生自己面对的问题，他完全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业。那这个共业就包括说，其实回归到我们平常要怎么对人，那所以我常讲哦，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说哦，网络就是没有设限啊，所以有些人可能在真实的情况还人前的时候跟你很客气之类，可是在网络世界躲在一个账号之后，就把自己的暴力情绪就发泄在那边，然后一言不合就跟大家吵来吵去。那其实大家会觉得没有，我只是发泄而已，回到正常的状态是正常的，但你没有想到的是，可能你在这样子网络的对谈的过程中，你可能无形中对某些人种下了一些暴力的因子。那其实他可能就是因为你是寻求一个出口，但他本来要寻求一个人接住他，但反而是很多 人对他有暴力的倾向的时候，对他有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他反而在暴力上在网络上也找不到一个慰藉的时候，他回归到现实的时候，他变成更扭曲。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常提醒自己，无论是在社交网络上还是在做人的时候，我们都还是要维持那个底线。无论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共识没有处理好的话，那我们就理性沟通去学习嘛。为什么就是应该这样讲啦，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没有所谓的绝对一样的，所以要有找到共识是非常难的，但是这正好就是我们要去努力，或者是整个教育系统要去朝往那个价值。
14: 好，那我们这一段先谈到这里。关于这个议题，不晓得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可以透过 WhatsApp 的文字发送到0111701889跟我们互动交流。先来听 Hebe 田馥甄的这首歌曲《爱了很久的朋友》。我们在 IFM 的 YouTube 也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线收看和分享出去 AIFM.Malaysia。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独占六席的欧洲球队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只有阿根廷和摩洛哥分别代表南美洲和非洲突围。那随着赛事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豪门争霸的格局依旧未变，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和凯恩等等球星的发挥也成为了左右冠军走势的关键。
2: 本届的世界杯扩军到48队，欧洲共有16支球队参赛，在小组赛之后有13队晋级淘汰赛，最终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比利时、挪威和瑞士携手闯入八强，其余两个八强席位则由阿根廷以及摩洛哥夺得。在近五届的世界杯共40个八强席位当中，欧洲的球队占据24席，占比达到60%，始终是保持统治的地位。南美洲的球队则拿下12席，稳定维持2到3支队伍晋级，这是唯一能长期与欧洲抗衡的大洲。非洲球队累计取得3个八强席位，其中摩洛哥连续2届晋级，而亚洲球队则至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再未闯入八强。
1: 那进入淘汰赛之后，球星的价值就越发显著了。39岁的梅西在16强赛贡献一传一射，率领阿根廷13分钟内连追3球逆转埃及，目前是以8球领跑射脚榜，同时继续扩大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领先的优势。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前锋姆巴佩和挪威的射手哈兰德，两个人都攻入7球。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赛累计已经打进11球，刷新了赛事记录。哈兰德则凭借对巴西一役的梅开二度，第一次带领挪威闯入世界杯的八强。英格兰队长凯恩则以6球紧追在后，金靴之争进入白热化。
2: 也和你预告一下接下来世界杯的赛程，那明天是没有比赛的休息天，大家也可以好好睡觉了哈。那在7月10号，也就是马来西亚时间凌晨4点，将会有法国对摩洛哥的比赛，7月11号凌晨3点则会有西班牙对比利时的比赛。
1: 那至于7月12号凌晨5点有挪威对英格兰，7月12号上午9点钟有阿根廷对瑞士。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Satu jiwa, sejuta sorakan。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6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2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football ですか？
5: 没错，足球嘎嘎。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0: 桌球了。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刚才听过的歌曲是阿牛的新歌《一脚定江山》。接下来呢，继续回到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YY。
4: 好，我是曹赫。我没有抢你啊，你干嘛要这样？
3: 我本来要马上介绍你。
4: 好，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样看待校园袭击案？
3: 是，那这一次呢，其实应该说不只是这一次，每一次校园袭击案发生之后，又或者是有一些社会悲剧发生之后，其实我们都会把目光放在媒体身上。因为媒体的报道方式其实也大大的影响了我们怎么看待这起事件，以及这起事件它的发酵程度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那这次关于这起袭击案发生之后，媒体的这种报道的风向也好啊，又或者是遣词用字啊，对于身边的人的这种访问也好啊，探寻也好，你是怎么看的呢，巧合？
4: 我自己觉得说，有一些媒体还是秉持着蛮公正的传统的报道去写这篇新闻，但也有一些你会发现它是从流量的角度去切入，然后想要用一些比较耸动的字眼，然后希望让大家可以好像追剧这样子去追一个系列。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从这一次的悲剧来看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一般以如果传统媒体人的这个精神，其实处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譬如说包括用字啊，包括一些在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加害者都好，都要有一定的保护的隐私，然后学校要怎样去处理等等，其实都要回到就是处理新闻的非常公正的态度。
2: 你能不能先说一说几个重要的准绳，让我们自己有个度？因为传统媒体我们可能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可能很多人对于当中要注意什么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自己上就是我自己也有去复习，因为每一次遇到这种重大事件的时候呢，我都会去复习到底有几个重要的准则。第一个当然就是事实优先，不要为了抢快而失真嘛。要清楚的区分是警方证实还是目击者的说法，还是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是哪一个的这个消息来源说清楚。那再来呢，就是不渲染血腥和恐惧，就是不要有血腥的特写，或者是学生惊恐尖叫的反复播放。那这个其实我有点好奇，如果有打马赛克呢，但是那个影片还是反复的播放，这是能够接受？
4: 那想啦，以前的报道的时候其实几乎很少有影片嘛，就算有影片都是电视台才会处理，然后其实以前也几乎不会针对这种学校的案件去播放那个影片，因为大家都只是会用照片去处理，因为一来你也要避免是二度伤害，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你也不知道说后续会发展会怎么样，
2: 以后孩子怎么样继续在这个校园上课呢？
4: 对，
2: 就是、一直看到那些影片，就是我熟悉的我求学的环境。
4: 对，所以我觉得说在采取报道的时候，就是还是要有一种止损的观念，也就是说悲剧已经发生了，那站在媒体的立场，除了这个报道的第四权之外，我们还可以怎样先避免这个悲剧可以无限的去渲染？因为像我们常说嘛，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是不良的示范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哦，某些人可能会你会触及到某些人的情绪，他可能也是有样学样，然后去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说在处理报道的时候是非常要小心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有我自己也知道说还有一个东西是，如果还是未成年的状态，其实在报道的时候其实都要尽量去掩，就是不要去报道他们的身份之类的，因为他们至少他们还未成年，也包括说其实他们所谓的未成年不只是包括身体，也包括他们的脑袋。所以我常讲，这段期间为什么教育要特别重要，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希望说所有的义务教育可以到18岁，因为以生理的发展来看的话，那18岁之前很多人其实发育都还不算完整，包括判断是非对错他们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概念，所以才会以一个18岁作为一个准则。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你就是要非常懂，就算他们做错的话，法律上来说你还是要保护这些人的一些隐私。那再接下来就是站在媒体的立场的话，我还是会觉得说不要侵入式的采访很重要。所谓的侵入式采访就是 很多人就以为说啊，有发生，现在会觉得啊，有反正有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要去人肉搜索之类的。但其实站在一个传统媒体的一个立场的时候，你有些东西还是要底线，包括说，譬如说，你不会冲去到医院里面去采访那些受害者啦，或者是到一些殡仪馆这样子去对着这些家属啊去追问之类的，因为站在媒体的立场，你还是要有一些道德的伦理的底线。所以我觉得只要能做到这些的话，其实多多少少都可以维持整个，包括说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吸取资讯的一个判断是站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立场，而不会完全去失序。
3: 你看哦，你刚刚说的这些是非常理想的状态，或者是媒体应该要做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说，可是在其他人都这么做，又或者是其他人都非常想要知道这些资讯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那我就有这么做的义务，因为当大家都想要知道，我好像就应该要这么做。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担心哦，其他网媒他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可能他们的点击量就会更高。
2: 对，又或者是大家都爆了，
3: 大家都在传。
2: 对，
4: 所以我就讲说，现在媒体其实是蛮挑战的，传统媒体。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我自己是认为啦，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如果无法有一定的流量，你也无法化成一个盈利的话，那传统媒体当然在立足的时候也有一个艰辛。你也知道他们在经营很困难，因为他们还要招广告，然后有一些还要卖报份啊、资料那一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传统媒体为什么现在很多都说我们被迫，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因为很多自媒体都爆出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公信力根本没有办法变现。
3: 但是他们爆出来了之后，难道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公信力吗？大家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
4: 所以我就讲，现在这个东西不只是马来西亚面对的问题，全球都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包括传统媒体很多就面对转型的问题。然后流量如果真正要有的话，一个机构其实有很多记者，大家分不同的线去采访的话，其实对这个事情完整的这个真相，其实是比起自媒体当然是来得完整。但是就像我讲的那个准则，所以我常讲，其实真正最理想的状态，那其实现在的媒体可以的话啦，政府可能有办法给他们一些资助的话，站在一个公营的立场，就是这是最完美的一个状态。但是像我讲的，如果政府给钱，政府又不能介入，你有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说，政府有钱出钱的那个人有话事权嘛。但是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要有拨一笔钱去支撑这些所谓的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让他们去运作，但是也要让他们理解，他们报道的情况，政府是不会介入。那这些才是可以让整个社会还是有一个所谓的中流砥柱在这边运作，而不会因为大家都一直在追求盈利，然后大家知道，如果资本过度的话，你会发现，所谓的道德、所谓的正义就很快被侵蚀了。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现在还是一个过渡期间啦，也就是说，所有媒体，包括自媒体、包括传统媒体等等，大家都还在找一个新的方向。大家只知道说，流量好像是最大，因为流量可以赚钱。但是大家也知道，流量可能背后还有演算法。那各个社交媒体的演算法，大家也知道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社交媒体的演算法似乎是以鼓励仇恨为主，或是血腥。那其实很多人，如果一般人不知道的话，就会很容易被煽动，然后很容易去制造对立。那社交媒体当然很开心啦，因为他就是要透过这样子让你留在这个社交媒体，用他的东西去跟人家吵啊、讨论啊。所以这个就是人性很矛盾的地方。
2: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所警觉，
4: 对，所以你
2: 会要被动的接收。
4: 但你会发现哦，社交媒体就是不希望你觉察，因为也有开始有一些人懂得觉察之后，就远离社交媒体，就不要资讯上瘾，不要手机上瘾。那社交媒体赚什么？你明白我意思吗？他就是不希望你人间清醒。
2: 所以我们要学习啊。
4: 所以对啊，我就讲说，这个是大家的共业，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我们要怎样去懂得去判断资讯。甚至我这样讲啦，如果有一些媒体真的是过头报道一些东西，真的是血腥之类的，我觉得说大家不用去在下面留言，不用按愤怒之类的，因为你这样你反而可能帮他带流量，
3: 就鼓励了他，
4: 对，
3: 这么做就是黑红也是红的，
4: 对，黑红也是红，那他更开心，他就是要故意做的样子。我建议大家一起去检举，那检举让这个专业 去取消，让它不能运作，这个才是真正根治的方式。
2: 好，我们这一段暂时打住。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卫强化主权韧性。
0: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 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哦，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与您添心术。
1: 心披荆斩棘皆是光，树木微风火雷电人出生父莫笑我。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C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Curings
0: IFM 下班聊天下。那这一次万金校园行刺案呢，15岁女嫌犯的代表律师证实她的当事人是一名自闭症的残疾人士。那其实很多的这些心理咨商师也好啊，或者是社会人士啊，就担心诶，这样的一个揭露呢，会让外界产生原来自闭症这么危险的负面印象。所以如果持续将个别暴力事件和自闭症挂钩，恐怕会加深对自闭症群体的污名化。那朝和你怎么看？
4: 其实我觉得说是可以不用刻意去提的，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也有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哦，是不是自闭症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伤害的行为嘛。但我其实也有分另外一个看法来看，也就是说当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你不要以为说欺负自闭症的人他们就会一直忍受啊，然后不敢吭声，不懂得去沟通。当然自闭症有分很多的层级，然后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个行为的表现，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难以去表达自己。所以如果难以表达自己，然后他心中的感受压抑委屈还是有在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反扑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其实跟大家都一样，跟我们大家，其实如果你没有自闭症，但是你委屈久了，你可能有时某一天也会狠起来，就可能不顾一切想要去
0: 就爆发了。
4: 对对对，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但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提醒，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就是人性。也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自闭症，其实人被欺负久了都会有这样子爆发的行为，所以没有人是一直会忍气吞声到最后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就是可以趁机去提醒大家，人跟人之间还是要有最基本的尊重。也就是说你就算是不认同都好还是怎样，你不可能因为对方可能有一些迟缓还是表达不太顺利之类的，然后你就开始嘲笑或者是用另一种方式去欺负他。所以我觉得说譬如说啊，我们大家这次也有聊到一个东西，就是你也不会去强调可能这个可能行凶的人是一个左撇子，你就觉得左撇子是一个很危险的人嘛，不会这样子过
0: 标签化。
5: 但是这种标签就像你说的，你不会说这个人是左撇子然后你就去标签他，是因为社会本身对于左撇子就没有太多的标签，可是社会对于可能某些人士
0: 某些群体
5: 本身就已经带有一些有色眼镜了，然后当他们出现在社会事件上时，是不是会加深他社会群众对于他们的误解呢？
4: 我觉得还是会保留啦，因为左撇子左撇子你不要说是没有偏见哦，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左撇子还是有一些怪的。譬如说我不知道你的家庭，譬如说我的家庭还是我看到的情况哦，如果小孩子从小用左手写字，长辈还是希望你用回右手去写，你明白吗？然后你就想说让他顺其自然用左手写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他还是觉得说还是不要以右手为主，就是你会觉得他不自然。
0: 或者是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既然律师都已经揭露了，那我们社会大众也好，媒体也好，就扮演好更好的角色，就是让大家知道自闭症其实是怎么一回事。
4: 对，
0: 然后我们借由讨论这个话题，让大家知道我们不应该标签化，不应该有刻板印象，我们要转换成另外一种更正面的表达方式。
4: 对，而且你会发现接下来的社会自闭症的趋势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会变成是一个常态。所以再加上如果你看现在如果自闭症的这个症状变多，然后你也发现现在的小孩也不太擅长沟通，因为他们都是对着这种所谓的电子媒体，他们已经少了跟人之间的这种比较有温度的交谈或者是表达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发现接下来处处都会有面对这种沟通上的断裂。所以我常讲接下来的教育真正来讲不是要小孩考多少分然后。

0: 或者是表现多出色，而是你要先训练让他们回到身为人的基本的一个运作或表达，也就是说有些事情你要教会他基本的底线或道德，这样讲啦，基本的一些礼貌我觉得还是需要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现在小孩可能也不已经不打招呼，然后手机
1: 也没有称呼别人，
0: 对，也不懂得称呼别人，然后父母也觉得啊没关系啊，不用强迫他之类的。那我当然觉得每个人的家教不一样，我就不方便去涉入，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如果有了这种基本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小小的互动的连接，你就会发现了为什么我们这种所谓的礼貌坚持了那么久，尤其是东方社会坚持几千年，我觉得是有它一定的脉络的。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了这种小小的问候，就算是陌生人都好，你都是抱持着善意，有时候点头微笑之类的，有所谓的 eye contact 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人跟人之间就会多了一份的所谓的连接。那这个连接哦，你会发现就算是对方有一些东西是你不认同都好，那你会多了一份尊重。也就是说你看我们，
1: 而且你有了这个所谓的连接之后啊，也可以更容易的及早发现他是不是情绪出了一些状况，或者是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大家都是埋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的话，家长要怎么发现，身边的人要怎么发现，没有办法及早介入。
0: 其实我很喜欢中文两个字叫做无视，无视就是真的没有看你，或者是忽视之类，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是在无视之后发生的。所以所谓的视就是眼睛 eye contact 这件事情，当你有保持一定连接的时候，就像刚才小韩讲的，那你就会当下知道这个人的状态是对还是不对，那有异样的时候，那你自己也多了一个防备，这样子对大家都会比较好一些。
2: 当然我们也不是跟大家说啊，就是啊，你要完全的不看手机，并不是这样子，也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在科技的身上，
0: 是
2: 只是现在的大环境的确就是这样子。就像朝和说的，你可能现在走在外头，你会发现大家的眼睛都不是在看着其他人，而是在看着自己的电子屏幕啊，又或者是就是在关注自己而已。那你关注自身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略掉身边的人正在发生什么，又或者是他是不是有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讯号，是原本可以比较早被发现的。
1: 是，
0: 你会发现很多，譬如说国外，我不要讲学校啦，现在很多随机杀人，很多人被刺伤，都是因为眼睛在看手机。你好我的意思吗？也
1: 就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来得及救自己。
0: 对对对对对，你已经没有发现到社会已经有异样了，你就每个人都只看自己手机的话，那就趁机可以让一些有心人士或者是一些坏人就有机可乘。所以我会觉得说，大家到最后呢，其实要知道一件事情，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任何的暴力事件其实都不是跟自己无关，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警讯了。无论是发生在学校，发生在地铁，发生在街上，随机的案件都好，其实都是已经在暗示着大家这个社会已经是冷漠到很多人可能做出这些事情，我这样讲啦，甚至是有些人伤害人他都觉得无感，也就是说就算是法律判他有罪都好，他就觉得没关系啊。所以当他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样的牵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无感其实才是这个社会上最可怕的一个存在。
1: 所以这是一个警钟提醒大家，校园袭击案其实是一个社会共业。那今天非常感谢朝和的分享，谢
0: 谢。谢
1: 谢。
3: 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治愈针，说了太多，说太少。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昌明政府发言人德德方面发电表示，政府决定现阶段不需要提高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公务员退休年龄将继续维持在60岁。他发文告指出，这项决定是在今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拍板定案。另一方面，方面提到，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政府接获不少民众针对社会保险机构 Precaso 24小时社会保障计划的意见。该计划原本规定雇员必须缴纳薪资的 0.75% 作为涵盖非工伤意外的保险保障。对此，内阁决定这项缴费将不再列为强制性，而改为自愿参与，从即日起生效。另一方面，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批准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期延长10年。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表示，内阁会议今天审议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事项，并肯定该大学长期提供优质且价格合理的私立高等教育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方密指出，在税务豁免生效期间，拉曼理工大学仍需接受合规审查。卫生部疾病控制组公共卫生医学专家 Dr. Haslina Yahya 表示，从1月1号至今，全国共记录了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其中包括59宗热衰竭、6宗运动性中暑、4宗典型中暑、2宗室内高温症和2宗热痉挛，累计死亡病例维持在4宗，死者包括槟城一名42岁成年男性、吉打一名22岁成年男性以及森美兰两名2岁儿童和霹雳一名4岁儿童。他指出，全国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在人力资源、治疗设施及医药用品方面做好准备，以确保患者能及时获得有效治疗。中国广西南宁市横州市近日发生严重水灾，当地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大约800条至900条蛇逃入洪水中，其中包括毒性较强的眼镜蛇。目前当地已经传出有人遭蛇咬伤，甚至出现死亡个案。据了解，逃出的蛇包括眼镜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只有眼镜蛇带有剧毒。参与救援的人员透露，救灾期间多次接获民众遭蛇咬伤的求助。超强台风巴威近日横扫西太平洋区域，6号重创美属关岛、罗塔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之后，持续以极强级别朝西北移动。日本气象厅预计10号至11号接近日本冲绳。巴威侵袭罗塔岛等区域期间，最大风速达每小时290公里，强风摧毁屋顶、吹倒电线杆，造成大范围停水、停电、断网，基础民生服务全面瘫痪，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消息。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应该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声明说，各方应该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与国际安全与稳定。声明也谴责伊朗再次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重申卡塔尔坚定声援巴林和科威特，支持两国为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巴黎检察官7号宣布，对一名巴拉圭议员针对法国队长姆巴佩所发表的侮辱性言论正式展开刑事调查。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了带来福建卫生本。第二财政部长德德水阿米含沙阿斯山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愈来愈融入金融领域，更合企业未来的发展必须结合人类判断甲机器智能，并且以道德领导力、文职者甲负责任的创新文化作为基础。伊指出，稳健的均衡体系不简单，需要完善的监管、充足的资本甲先进的技术，更加袂使欠缺优秀的人才。马来西亚计划开发的斯兰湖、凯利岛 （Kerik Island） 的巴桑港第三白头，目标是将我国打造成为东南亚重要的海事枢纽。该大型的项目预计需要大约20年才会使全面完成。交通部长刘德福表示，这项本阶段推行长期发展计划是确保马来西亚海事竞争力在未来20到30年维持强劲的重要措施。交通部副部长达德哈比哈比波拉表示，合资将跟国益联结的阿比国际机场扩建计划，将甲沙巴政府解决土地甲丢地相关问题了后启动。伊指出，该项目一部分已经获得批准，但是目前有关有一座涉及土地需求扩建选址以及现有跑道附近的区域的事项，有待最终的确定。投资部以及工业部副部长甚至更表示，政府在简化相关措施甲奖励措施，加速推动电动汽车生态系统发展，包括扩大全球充电设施的网络。伊讲，政府目前在甲各地相关方，尤其是国家能源公司合作，建设更加侪变电器，确保有够电力，将应支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嘛在研究向充电设施运营商提供奖励措施，鼓励业界建设更加侪充电设施。卫生部副部长达多哈尼法哈萨来表示，政府诊所在实施云端诊所管理系统了后，成功缩短患者等候的时间。目前已经有81%的患者会使在60分钟内边获得医护人员诊断病情，并且加以治疗。剩落来百分之十九的患者就需要等待60到90分钟，护理时间取决于病情严重的程度甲诊所当时的工作负担。最近今年6月30日，已经有1200万名国民注册 My Digital ID。副首相达德水阿马扎希哈米蒂表示，系统同时已经记录1600万笔涉及注册、更新以及注册 My Digital ID 的记录。伊讲，政府在通过联邦甲州政府全面整合策略，继续扩大 My Digital ID 的应用范围，并且建立作为政府刷顶服务的统一登录平台。在访问叙利亚的法国总统 Emmanuel Macron 日前伫首都大马士革甲叙利亚总统萨拉会面，双方然后就宣布同意恢复互派大赛。这是两国外交关系对萨克14年了后，国际杯恢复大赛级的外交往来。萨拉的总统府发表演讲的时阵表示 ，Emmanuel Macron 这摆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时刻。印度总理莫迪拜沙抵达澳洲访问，预计这摆的访问重点讨论防备合作、关键矿产资源以及协助油资源等议题。近年来，印度和澳洲关系持续升温，分析认为双方加强合作部分原子共同的目标，包括制衡中国军事影响力以及找更多关的贸易合作。联合国气候发布的2026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自可比数据139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行，仅达有36%的进展顺利。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星本由汤家欣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1: 啊，什么事哦？
10: 不要骗我了。
1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2: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1: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2: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1: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7: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6: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7: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

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3: 沿路风景美得像一幅画，快乐通通打卡，
2: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4: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2: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说，我国定下目标，将致力加强在数码技术方面的应用，提高政府和私人领域的效率，同时栽培更多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在青年和未来毕业生中。他在脸书贴文中提到，他今天在国会接受 SAP 欧洲及亚太地区全球客户成功总裁拉普多普罗斯的礼貌拜会。首相在两人的会晤中提到这一点， SAP 是企业应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也是推动马来西亚数码化转型与人才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首相相信，通过政府和 SAP 等全球科技公司开展的战略合作，不仅能加速国家的数码化转型进程，也将推动我国朝向更具永续性和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政府同意国防部立即停止向挪威采购任何新的防御装备。昌明政府发言人的这方面发言说，内阁是在今天的会议中针对挪威取消向我国出口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的事件展开检讨后做出这项决定。在这之前，挪威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取消了用在滨海战斗舰的海军打击导弹出口许可证。国防部针对采购合同被取消，已经向相关防务公司提出索赔，索赔数额为大约10亿 ringgit。另一方面，在合同取消之后，国防部已经确定了四个有潜力为我国提供反舰导弹系统的国家。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抨击伊斯兰党主席达达斯里哈迪阿旺，指他发表伊党有权管束非穆斯林穿着的言论，和我国多元世俗开明的立国精神背道而驰。他指出，联邦宪法清楚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没有任何政党有权凌驾宪法之上，包括干涉非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与穿着自由。他今天发文告说，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独立近70年来，各族人民和睦共处，靠的就是相互尊重、包容共存的精神。哈迪阿旺的言论不仅是对非穆斯林权利的公然挑衅，更是对马来西亚多元共荣精神的蓄意破坏与侵蚀。吉达州教育局表示，将关注早前在学校受伤的一名小学5年级学生的福利。这名学生昨天在爬上天花板尝试捕鸟，不慎从3楼跌下受伤。教育局表示，将关注这名学生的伤势，并将提供援助和辅导。警方表示，是在昨天下午4点接获校方有关这宗案件的投报。中国星期三针对美国再次猛烈空袭伊朗数十个目标，造成西亚局势再次告急，发出谴责。中国外交部警告双方不要重燃西亚战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重燃战火不符合双方利益，军事手段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国的打击行动，革命卫队已经袭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美国军方设施。在这之前，美国于星期二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以回应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的事件。伊朗随即展开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伊朗军方说，如果华盛顿继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在西亚区域的所有基地都将成为伊朗无人机的合法袭击目标。 关注世界杯消息，2026世界杯16强赛正式告一个段落，48支参赛球队经过小组赛激烈厮杀，32强16强淘汰赛后，剩下8支队伍再向世界杯冠军迈进，共进八强的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N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N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0: 乐浩，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将继续加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以理解我国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所做出的承诺。一旦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政府必须甲周界政府密切的合作，确保制定的每一项甲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甲战略，都会使以坚固包容性甲更有效的方式落实。泰国首相阿努汀从车骑士去向我国展开诺这个国事的访问。泰国将到这次的访问当甲我国讨论边境粮食甲农业领域等双边的合作开端。阿努汀将到其夫人塔纳隆多名的部长去政府交关的陪同下进行国访，这也是一度今年三月再次登上首相后，应我国首相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的邀请，首度的访问马来西亚。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受委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的国家联络的机构。这项的委任将使马来西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加强获取国际资金的能力。这项的提案都由首相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主体的国家气候变化协同理事会对七次会议就获得通过。听讲资源局王景永续报道发布的声明当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透过战略的国策，加强我国的气候协同的方向，加速马来西亚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马来西亚家庭浪费食物的情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多城市的地区和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州属，有较大的可能出现浪费食物的现象。首席统计师达多斯里穆罕默尤斯姆马希丁达，由于家庭的能力已经超越了满足基本的需求，因此出现了购买超过实际所需要的消费的模式。穆罕默尤斯姆也提到，城市普遍上浪费食物的情况比乡区严重，甲社交活动较少的州属相比，将雪兰莪州遐个人均收入比较贵个州属，更容易出现导致严重食物浪费个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切克沙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方个拍击行动，革命卫队已经失去了位于巴林教区为特个85处美国个军方个设施。到这之在美国都采取指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回应相中度卡兹巴兹海峡遭到袭击的事件。伊朗即需展开一系列的报复的行动。伊朗的军方答，如果华盛顿继续违反停火的协议，美国到西亚区域的所有的基地都将成为伊朗无人机的合法的袭击的目标。由于美国和伊朗恢复交战，国际的油价切克沙攀升6%，这个突然的恶化的局势加剧了人们对俄国和平谈判最近的担忧，同时也加重亚洲股市普遍低迷的情绪。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郑彩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1: 今天是7月8号，1960年的这一天，马来西亚皇家军团纪念碑在森美兰波德申正式揭幕。 这座重达14吨、耗资17000令吉新建的纪念碑，由森美兰州政府建筑师设计，以缅怀马来皇家军团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和奉献，特别是纪念在194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1948年至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为保卫国家而殉职的军人。
2: IFM 越听越爱。
3: 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5: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5: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
7: 越夜越爱。

刚送给你的那一首歌曲是 Ice Paper 的《月牙儿》。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我们继续在生活里发现文学，到影视剧里去找一找文学的踪影。我们一起来念一首词，去感受一下拂句而过的文学风。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啊，应该都听过白鹿和曾舜晞所主演的一部仙侠剧，叫做《临江仙网》。那么喜欢《三国演义》、喜欢诗词的朋友，也应该对《临江仙》不陌生。那《三国演义》广为人知的开篇词就是明代杨慎所写的《临江仙》，因此这一首词啊，知名度是非常高的。而去年6月播出的《临江仙》是改编自小说《横门有狐》。那现在呢，在看着 YouTube 直播的朋友们呢，就可以看到我展示的这一张海报哈，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一个仙侠剧，也就是《临江仙》这部仙侠剧的海报。那你看到呢，只是男女主角其中一个造型，毕竟呢，他们牵扯了几百年嘛哈，所以经历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生死，可以说是生死哈，所以他们在造型方面呢也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一般上呢，资源很多的剧集，你会发现哦，他们都会在服装上面的砸重金。还记得去年有一部剧哦，叫做《水龙吟》，就让人见识到了投资方的大方啊，因为男主也就是男主叫什么名字了，突然间想不起哈。他呢就简直是啊，罗云熙，对，罗云熙所饰演的这个男主角，他呢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衣柜，好几十套非常华丽的服装几乎在每一集出现。 OK，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造型呢，大家看了之后都觉得哇哦，我们的仙侠的世界真的是如此吗？不过话说回来哈，这个水龙吟呢其实也是一个词牌名，但是今天我们先不看水龙吟，有机会的话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临江仙。那临江仙呢，在这一部影视剧里头啊，有男女主角，四灵仙尊花如月就是女主，大成玄尊白九思就是男主。他们本来呢是同源共生的一对仙侣，却因为误会反目成仇，经过了决裂丧子被虐杀之后呢，花如月和白九思在这个爱恨中苦苦的挣扎，却发现自己其实早已经是卷入了另外一场更大的阴谋之中。那大难临头，两个人呢最后是放下了恩怨，并肩作战，一起拯救了苍生。你还记得吗？当时的三结三离、爱恨拉扯、相爱相杀这些戏码哦，在那个时候呢还引起了一阵讨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影视剧要用临江仙来作为剧名呢？有一个说法是说要更好的契合剧情的核心吗？那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为什么这一部剧要叫做临江仙，也不去窥探天界神仙的爱恨情仇，而是要踏踏实实的溯本追源，起源于唐代的一首词。这一首词叫做临江仙。我们就先来听影视剧临江仙里头的一首插曲，张远的风月。念念不忘已经在 YouTube 以及 TikTok 做着直播，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去跟小芬私下交流吧。AIFM.Malaysia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你好，我是小芬，念念不忘。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念一首词，这首词叫《临江仙》。《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著名词牌名，有平调水仙女神的意境。一开始是唐代教坊的取名，后来呢就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词牌。作为词牌之后，它又叫《燕后归》《画屏春》《鸳鸯梦》等等。到了宋代，《临江仙》达到了创作的高峰，许多著名词人，比如苏轼、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等等，都曾经填过这个词牌，创作了大量的佳作。宋代的柳永啊，更将《临江仙》演变成为慢曲，形成了《临江仙引》还有《临江仙慢》等等的变体。而到了明清的时候，临江仙虽然是逐渐衰落，但是仍有一些佳作传世。那由于是词牌嘛，所以就有一定的格式和规律。临江仙通常是双调60个字，前后段各有5句。而且自古以来，临江仙多出名篇，因为很多出名的词人都填这个词牌嘛。因为临江仙3个字给人清明婉约的感觉，是很多词人非常喜爱的一个词牌，所以也有很多的变体，包括不同字数和韵律的版本，但是基本结构还是保持一致的。一首词就可以写出不同的感觉，最唯美的就是宋代晏几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还有他写的另外一首《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是最深情的。而宋代的苏东坡、苏轼所写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可以说是最洒脱的。如果你也看过《莲花楼》的话，应该都记得这句话，李莲花最后呢不是乘着小舟离开吗？他在信中写的一句话，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就是出自于临江仙，也就是苏轼的夜归临皋。而苏东坡的另外一首临江仙送钱穆赋可以说是最旷达，而陈与义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寄洛中旧游却被称为最感伤的。清代的纳兰性德的临江仙寒柳最伤怀，宋代的辛弃疾《临江仙》再用前韵送右之地归浮梁最悠闲，宋代的欧阳修的《临江仙》柳外清雷池上雨最为温婉，而最凄惨的当然就是南唐李煜李后主的《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每一首词都可以写出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却是出自同样的一个词牌。但是呢，在那么多的临江仙当中，至今影响最大、格局最高、最大气的是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更被誉为名词第一。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风春月，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滚滚长江向东流，不再回头，多少英雄就像翻飞的浪花一样消逝，争什么是与非，去在意什么成功与失败，都是短暂不长久的，只有青山依然存在，只有日升日落依然是不会改变的。而江上的白发隐士早已经是习惯于40的变化，和朋友难得见了面，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纷纷扰扰都成为了下酒闲谈的材料。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4: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5: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6: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7: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6: 谣言止于智者，
7: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8: 嘿，愚人山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9: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10: 哇，靓仔爷啊，叹咗愚人生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8: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愚人生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11: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8: 嘿，愚人生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12: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你好，我是小芬，念念不忘。刚刚就给大家念了一首词，那就是明代杨慎所写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其实这是一首咏史词哦，抒发人生感叹，豪放当中呢是有着含蓄，高亢当中有着深沉。整篇词借着滚滚长江跟青山啊、夕阳啊，就抒发了英雄义士成败转头空的那一种感觉，基调是很苍凉，也有悲壮荡气回肠的。而且这首词它的格局是跨越了时代，包罗万象而又超然物外。这首词它分为前后两段嘛，上半阙是写宏观的时代，是勾勒出苍茫的时代背景，而下半阙呢，它却是写人写情。开篇的第一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第一句呢就见到这个词人他的格局。如果不是一个站立在时代潮头之上的人，他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胸襟的。下来的那一句，是非成败转头空，就承接了上一句，不管你是帝王将相，你有皇图霸业，还是范将走卒，在万年横流的大江面前，在恒定的宇宙当中，都是转头即空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也就只有那屹立不倒的连绵青山和滔滔江河，伴随着日出日落，亘古不变。作为日月轮回当中微不足道的人，看透了世代的沧桑，词的基调呢肯定是苍凉深沉，但同时又是慷慨悲壮的。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啊，我们人虽然是微小如蝼蚁，但是却可以和清风明月为伴，万事万物不隐于怀。下来的那一句，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在大江之上呢，渔夫樵夫是最常见的平民，千百年前有他们，千百年后依然会看到他们。这个词人呢，正是在码头上看到了这个渔夫跟樵夫，突然间有感而发所写下的一首词。下来他就说，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壶浊酒千古兴亡。超然物外的渔樵啊，就好像是词人那个时候的心境一样。那个时候的词人应该是意气风发的，但是因为君王昏暗，朝堂腐朽，他自己还没有施展抱负，就被罢黜千里之外了。那今天他站在这里，面对亘古不变、万古常在的大江大河，他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像这些渔樵一样，管他千古兴亡、清风明月多少自在啊？也许是词人经历了人生苦难之后，他仰望着苍天，他看着大江大河，从而表现出一种大彻大悟的历史观，还有人生观吧。天地长存，青山大江长存，世间的不公平也长存，人间的渔樵也长存，而他的思想和清风明月也长存。就是因为杨慎这个词人，他的人生感受太多太深，他才能够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道来，令人心有戚戚。原来我们都在这滚滚长江里飘过沉下再浮起，而那一句笑谈中是最痛的温柔。原来最深的智慧不在庙堂，而在平凡的路上。

的一句，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妥协啊，而是呢在阅尽千帆之后的一种成熟的表现，也就是接受自己的普通，在平凡当中呢找到了生活的指点啊。那这首歌曲呢好像也代表了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首词的词人杨慎的那一种心境吧，表达了人呢在历经生活的巅峰低谷迷茫和挣扎之后呢最终回归自我的一种释然还有通透啊。下来的这首歌是吴青峰的《起风了》，这一首歌呢也是很好的演绎了一个老男孩他沧桑之后呢却心存梦想半生归来仍少年的那种情怀，选来的是吴青峰的版本。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念的就是杨慎所写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其实这个杨慎他当年高中状元之后呢，本来是仕途一片光明的，但是因为大理案的关系就被杖责，被贬到了云南。而是他在云南的这个路上呢，写下了这首词。其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哦，这个名利的枷锁呢，其实令人痛苦不堪的，但是又是很多人追求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想要去追名逐利吧。但是杨慎告诉我们，是非成败都是过眼云烟。所以人的一生，穷也好啊，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都会烟消云散。一首词影响了后代，让我们懂得了人生智慧，文字会让我们读懂了人生道理。你是不是也在纠结着人生的价值呢？不想要被别人讨厌，却一直在伪装自己。之前有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启发了很多人嘛。被讨厌真的很令人讨厌吗？如果这是生命想绽放出的一个光彩的话，那么即使有被讨厌的可能，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往那里走去。下个小时就为你重播过去的星期天早上8点的一个新的节目《早安听书》啦，让我们透过嘉宾的分享，在声音里读懂一本书，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我是小芬。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阿联酋致力通过开拓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加强双边关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他今天在国会办公室接受阿联酋国民议会国防、内政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里拉希德的礼貌拜会时，重申了这一点。安诺在脸书贴文指他和对方也针对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及双方冲突对西亚区域的影响。选委会呼吁已搬家的选民把他们的投票地址改去目前居住的地点，确保当选代表能够代表本身所服务的社区。选委会副主席 Azmi Sharum 说，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是根据选区划分，因此选民应该选出能够代表本身居住地区的州议员或国会议员，在本身居住的地点投票，不仅是为了方便，更是因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州议员或国会议员所代表特定地区居民的这个基础上。财政部公布最新燃油顶价，润97燃油无津贴，润95燃油，马来西亚半岛柴油无起落，和上次宣布的价格相同。来临一个星期，润97每公升售价4 ringgit， 无津贴润95每公升售价3 ringgit 37 cent， 津贴润95每公升售价1 ringgit 99 cent。 柴油方面，无津贴柴油价格每公升售价3 ringgit 97 cent， 津贴柴油则是2 ringgit 10 cent 的价格。同时，津贴燃油控制系统 SKPS 每公升零售价为2 ringgit 05 cent， 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每公升零售价则为2 ringgit 15 cent。 新油价将在2026年7月9号到2026年7月15号期间生效。财政部表示，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已经从西亚冲突高峰回落。根据汽油自动定价机制，本星期非补贴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维持不变。过去一个星期，全球原油价格持续回落，这个趋势主要得益于地缘政治风险下降、供应恢复以及主要产油国之间的价格竞争加剧。然而，西亚最近局势发展，包括美国昨天向伊朗发起新一轮袭击，显示只要冲突还未最终解决，油价和供应中断的风险仍然存在。由于美国和伊朗恢复交战，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停火结束，国际油价星期三攀升 6%。 这突然恶化的局势加剧了人们对两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担忧，同时也加重亚洲股市普遍低迷的情绪。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星期三表示，随着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持续遭到袭击，目前有将近6000名海员滞留船上，无法安全离开海湾地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敦促各旗舰国、船东及业者，在船员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应该避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免使海员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同时，他强烈呼吁冲突各方尽快停火降级，允许自危机爆发以来被困海湾的船只安全离开。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一所中学8号星期三发生伤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袭击者被捕。警方表示，受伤人数及伤情仍在进一步核实。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柯宇新闻。

然后那一种 feeling 为你带来很易想换。首相德的 Sri Anwar Ibrahim 讲，我国天下目标将致力加强在数码技术方面的应用，提高政府同市年两位的效率，同时栽培更多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在青年同未来的毕业生中。记者梁小贴文中提到，基金也在国非接受 SAP L 组及亚太 T 级请求客户成功仲裁拉普多普罗斯的礼貌拜会。苏相在两年的会务中提到这一点， SAP 是企业应用和人工智能两位的全球领头者，也是推动马来西亚数码化转型和人才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苏相相信通过政府同 SAP 等全球科技公司开展的战略合作，不只能够加速国家的数码化转型进程，也将推动我国朝向经济融缩性和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政府同意国防部即刻停止向挪威采购任何新的防疫装备。长明政府发言人达杜·法米发表说，内港是在检疫的会议中针对挪威撤销向我国出口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的事件展开检讨后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这之前，挪威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撤销用在平海战斗舰的海军打击导弹出口许可证。国防部针对采购合同被撤销，已向相关国务公司、防务公司提出索赔，索赔数额是大约12亿ringgit。另一方面，在合同撤销后，国防部已确定了四个有潜力为我国提供反舰导弹系统的国家。另外，法米表示，政府的天险阶段不需要提高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公务员退休年龄将继续维持在60岁。另一方面，法米讲，首相德鲁斯·安诺·伊布拉欣在内阁会议上提到，政府将发不少民众针对社会保险机构 Percaso 24小时社会保障计划的意见，按照原本规定。雇人必须缴纳薪资的2.75%，作为涵盖非工伤意外的保险保障。对此，内阁决定，这项缴费将不再列为强制性，而改为自愿参与，从即日起生效。另外，法米讲，苏相已经批准将兰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期延长10年。内阁在检疫的会议中讨论有关兰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事项，并肯定接受大学长期在提供优质和价格合理的高等教育方面的贡献。不过，在税务豁免生效期间，兰曼理工大学仍然必须接受合规审查。国外消息，中国江西南宁市黄竹市去年发生严重水灾，当天一家养沙场被洪水冲溃，投资大约800至900条沙游入洪水中，其中包括突现较强的岩浆沙。目前当天已经传出有人被沙咬伤，甚至出现死亡个案。根据了解，这些沙包括岩浆沙、太黄沙和水泥沙，其中只有岩浆沙有结突。参与救援的人员透露，救灾期间多次接获民众被沙咬伤的求助。中国星期三针对美国再次猛烈空袭伊朗40个目标，朝鲜西亚局势再次交接发出谴责。中国外交部建交双方五号重演西亚战火。以上的 RTM 核二小门由总裁英编摄

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爱十分的小韩。今天的代班还挺有意义的，怎么说呢？刚才啊，上一个小时就为大家重播了第一期的节目，就是念念不忘，就是小芬在星期三晚上首播的节目。那这个小时也有首播的节目哦。因为呢，主持人一直请假去了，所以他的新节目由我来开张，有的是早安听书啦。一早呢，我们一起来请嘉宾分享他们自己非常推荐的书籍。那今天第一本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我想好多朋友应该都读过，如果没有读过应该也听过吧，是由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日本作家古贺史健联合编著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以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心理学思想为主线，通过青年和哲学家的对话形式，阐述如何摆脱他人的期待和束缚，获得内心的自由。那书中呢是这样开始的，就是有一名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来到哲学家的小屋，当他听闻哲学家主张世界无比单纯，人人都能幸福，就决心要来推翻这种谬论。这个世界明明混乱复杂，哪里单纯了？如果幸福真的那么容易，为什么他还会过得这么痛苦呢？他们开始了你来我往的思考和辩论。年轻人原以为哲学家不过是昧于现实的昏庸老头，但是一夜又一夜过去之后，年轻人反而陷入沉思，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谓的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哲学家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有人想被别人讨厌呢？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又为什么非得被别人讨厌不可呢？这个世界究竟是单纯还是复杂？人到底能不能得到幸福？问题不在于世界是什么样子，而在于你是什么样子。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6: 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5: 益智、
7: 益胜
5: 陪你不放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新单元早安听书啦，第一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呢，在2013年12月的时候出版，但是一直到今天2026年了，好像都还是畅销书，还是经常被人拿出来讨论。那今天呢，就有在职教师詹翔汉来到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特邀嘉宾，一起来讨论这本书。翔汉你好。
1: Hello， 你好。
0: 翔汉是什么时候读这本书的？
1: 我记得我开始接触到这一本书呢，是在去年年尾。对，就刚好学校在假期的时候，然后呢就一直得空就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就一直到今年的年头一月这样子的时候，才真正的就把这一本书读完。
0: 老师应该阅读很多本书嘛，那为什么今天想要选择这一本书呢？
1: 这本书当然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节奏就真的是很快，然后很多时候我发现好像我自己做什么东西之前，那我第一个东西会想到的就是，诶，我这样子做那别人会怎么看。那我今天还没真正的开始把这件事情做之前呢，就在想说，别人等一下我做了过后，那大家会对这样子的做法又有什么看法呢？到最后自己就真的是很累。
0: 对，又或者是本来社交媒体就是要分享自己的生活嘛，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诶，这个贴文有没有人按赞啊？没有按赞的话，我要换什么形式，或者是还是我就换另外一则贴文。他已经偏离了原本那个社交媒体分享生活的初衷了。
1: 对，所以呢，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当然它主要，但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就主要呢就是不是教我们要怎么去跟别人比较，当然也不要被他的这一个他的标题就误会了，说也不是让我们变得讨人厌。所以呢他真正的说法呢，就是我们要有勇气去做自己。所以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呢，很多人的不快乐他不一定是因为生活真的是很差，生活的条件不好还是怎样，那很多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被过去被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呢被自己的想法来困住了。所以这一本书当然就主要就介绍阿德勒心理学。那阿德勒心理学其实很特别，他不是一直追问说，诶，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更关注的就是你现在怎么选择去生活。那也就是说呢，过去可能会影响我们，但它不一定呢是决定我们现在，或者是呢决定我们接下来是怎样的。所以很多会说，我没有自信，可能因为以前就失败过，诶，那我今天不敢表达，可能以前呢就有被人笑过啦，我今天脾气不好，可能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呢，或者是我不幸福，因为别人怎样怎样对我。所以其实这些过去根据《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呢，都说这些经历呢确实会带来影响的，但是书中其实也提醒了我们说，过去不是人生的最终答案，
0: 重点就是你现在怎么做下一步的决定。
1: 对，当下你现在你怎么还好像小韩说的，你怎么做，你现在当下有什么决定，你现在当下决定做什么东西，其实才是真正决定你过后会怎样的。
0: 有没有什么例子呢？就你看完之后你马上会浮现自己过去的哪一方面的经历。
1: 就比如说在学校可能在主办一些活动啦或者是什么的时候，那主办活动之前可能我就会想说，过去可能做的不是很好，然后呢我现在如果我这样子做这个活动过后，比如说有这样子的安排，那可能学生的反应会不好还是会怎样。所以但是想这么多，其实到头来我就发现，也反而没有把事情做好啊。
0: 然后重要的是，接下来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过去可能反应不是很好，那我就从现在开始去策划未来应该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1: 对，
0: 就而不是觉得啊，这个活动是没有人参与、没有人重视的。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现在，当你把所有的这个焦点都把它拉回到你现在的时候，反而这个效果是比你预期中 好很多，好出非常多倍这样子。
0: 嗯，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不要一直被过去的经历困住自己啊，这是困住吧，这是第一个重点对吧？
1: 对，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常常都会用过去来当理由，就好像我刚才说，诶，因为之前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我就把它当成一个理由，说哎呀我就不敢了，不要再找我这样子。那但有时候呢，我们就会用过去来保护自己，来给自己一个理由。哎，所以呢，嗯，这些理由虽然说你听起来是非常的合理的，可是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的想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改变的力量了。因为过去其实已经不能够再改变了，但是现在的选择还是在我们的手上的。
0: 嗯，可能过去的感情经历不是很好，所以我没有力气，或者是我没有能力去爱人。那其实你应该把这两方面给分开。
1: 对
0: 对，
1: 现在好好的
0: 过去是过去。
1: 对，就好好的做好自己。嗯，可能以前没什么打扮啊，那小韩今天哎就打扮得特别的漂亮啊，所以呢，可能就这样子哎。更多男生来追小孩了
0: 就一步一步的，大家都是一起学习嘛。又或者是我过去曾经受过伤，所以我现在不再相信别人。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
1: 对
0: 啊，别人伤害你的人未必是接下来你遇到的人，又或者是你眼前的这个人啊。所以哎，好像这两个重点都是摆脱过去，就是从现在开始来出发的。还有第三个重点是吧，
1: 所以我们改变呢就要改变。那改变要有什么呢？勇气啊，梁静茹的歌都有唱。对，那所以这本书其实它也不是教我们去否定痛苦，也不是说过去的伤害并不存在，可以直接的当作它不存在这样子，因为它真的是存在嘛，是不是？所以呢，它主要呢也是提醒我们说，不要让过去呢永远的控制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改变呢，但不是因。不是说改了过后就突然没问题，那改变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愿意重新的再选择。很多人不是不能改变，可是呢是害怕去改变。哎，所以当然呢这些过去呢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可是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呢是决定我们是怎样的。那既然我们不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变怎样的去看待它。也就是说，改变人生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要承认说自己是有选择可以去改变你下一步要怎么做。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个选择的，当然过去可能会影响你，但是它不一定呢是定义你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呢，不是由过去来决定，而是现在的这个选择来开始改变。
0: 是，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要有勇气，但是要怎么转念呢？因为有时候你稍微的踏出一步，但是你马上就会被现实接踵而来的挑战所淹没。有没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演讲好吧，有时候我会很怕上台演讲，因为我过去曾经被别人笑过嘛。那我要怎么样有勇气接着影响我接下来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呢？
1: 我自己的话，其实偶尔也是会有一些主持的一些东西。
0: 嗯，
1: 那当然呢，每一次就好像演讲这样子，每一次上台之前最担心别人怎么看我啦，还是怎样。但我最后其实我发现到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当做全世界的人上台之前，当做全世界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就只有我一个。然后呢就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呢都是由我自己的一个观点，由我自己的一个出发点呢去准备。那过后上台过后，人家在怎么听了过后呢，那是人家的课题了，那别人的课题。那当然呢我自己这一方面呢就自己已经是做好所有的工作，180%的工作，那过后的事情真的不是由我们去决定了。
0: 嗯，
1: 那当然有这种想法过后，诶，我就发现到很多时候表现都会特别的不错。
0: 是，哎，有时候你觉得你不可以，是因为你总是在意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别人怎么看你。但是你把这两层滤镜给拿掉，基本上你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步就好了嘛，不要去理结果，重点是你做了什么。 啊，对吧？好，这个呢就是被讨厌的勇气的其中一些观点啦。然后也有很多人呢现在很怕面对人际关系，就觉得诶，人际关系会带来很多烦恼，是真的吗？其实书中也有解答哦，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哦。

0: 布迪马达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小韩。节目现场有在职教师詹祥汉来一起讨论《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在2013年的12月出版，但是至今2026年还是畅销书之一。那祥汉啊，接下来呢，你要分享的是关于书中人际关系的部分哦。书中提到烦恼多数是来自人际关系啊。
5: 对，那我们来到第二个重点，也就是呢，这本书很经典的一句话，人的烦恼大多数是来自人际关系。那其实我们很多痛苦呢，但其实往往我们发现它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来自刚才我们也一直说的别人怎么看我，别人会不会喜欢我，别人会不会误会我呢，还是别人会不会讨厌我呢。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太过在意别人的评价。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从小呢就习惯追求认同，诶，老师今天称赞我，诶，那我就觉得很开心。那父母比如说妈妈今天说，诶，今天你很乖齁，诶，那我们就会特别的开心。或者是呢，那到工作的时候，诶，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那我们一整天可能心情就突然真的是变好了。或者是呢，在朋友圈呢也希望说被大家喜欢啦，在家庭中就希望说得到伴侣的这个理解啦。那久了以后呢，那我们呢就会把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去决定。别人称赞我，那我就开心，别人批判我，那我就会怀疑自己。或者是呢，有时候别人冷淡了一点呢，那我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重要呢。所以呢，其实讨好别人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人讨厌我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会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你再好可能也有人会不喜欢，你再努力也可能有人会不满意，你再真诚那也有人会误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直为了别人而调整自己的话，那最后反而会失去自己表面上关系看起来好像是很和平，可是内心呢其实是很委屈很压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会很疲惫，会觉得很累。
4: 可是要怎么区分别人主观的喜欢，别人的感受，还有客观上面所谓卓越这件事情呢？
5: 我自己的话，看了这一本书过后，那我不会说去帮别人。诶，我们小时候小学考试就有一个是填填就把这个
4: 空格开放式的填就是问答题吗？
5: 对对对，好像问答题。那我就现在开始呢就不会把别人当做是一个空格，然后呢我自己去填他的这个想法进去。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别人可能想法不是这样子，或者是呢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想法的那是我们自己去把这个意义去把它放进去。
4: 是就是怎么说呢，卓越这件事情，你每一个人出了社会，又或者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个客观的尺嘛，对不对？那就算是别人没有称赞你的话，如果你已经尽力了，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做得挺不错的，可以自己肯定自己嘛，不一定要从别人的口中来获得肯定。
5: 对， 那有时候小韩有没有发现到，没有人去特别的去称赞你还是怎样的话，反而那个是代表说你是做得很好。
4: 嗯，
5: 哎，那可能如果说当有人真的是来告诉你的时候，哎，可能是有出错还是什么的时候啊，所以呢，我就把它当成是当一切都正常，那没有人特别特地的来说，哎，小韩你今天做得很好还是怎样。其实也是一个成就。
4: 对啊，他没有点出你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认可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啦。
5: 对，
4: 就不需要每一件事都要等别人来按赞啊、肯定啊、你要自己懂得先肯定自己啊。好，那再下来就是课题分离。
5: 对，那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课题分离。那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那我的努力是我的课题，别人的评价那就是别人的课题了。我今天真诚的表达是我的课题，那别人的反应呢就是别人的课题。或者是今天我对一个人好，那他珍不珍惜，诶，那就是他的课题，就真的不管我的事了。或者是我今天很认真的在准备今天的第一期的这个节目，哎，这是开张哎。
4: 对，
5: 那这是我的课题。那会不会得到认可？大家会不会喜欢？那又是另外一个课题。当然，我是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背负别人的这个情绪。
4: 也不需要太过渴求别人的回应。
5: 对，
4: 做好本分就好了。我做好我分内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事，那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课题。
5: 对，别人的课题。所以当他是别人的课题 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去背负别人的这个情绪。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情绪背到自己的身上。今天可能我看到，诶，小韩好像脸特别的黑，诶，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呢？
4: 嗯，
5: 啊，但是小韩没有，小韩从开始呢，哎，就是面带笑容啊，很灿烂的，有没有？那或者是呢，今天可能一个人没有回复我的信息，就觉得我自己在他心中是不是不重要了呢？别人的语气不好，那我就开始自责，哎，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所以有时候呢，别人的情绪他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的，就算是跟我们有关，那别人怎样反应？记得吗？刚才我们说这一本书有提到，那是他的选择。
4: 嗯
5: 啊，那我们呢？当然也需要去反省，但是呢，不需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自己的身上去。
4: 是，我这个让我想到，有人说过，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一直提到嘛，你因为过去受过伤，所以你接下来可能不懂得或者是不想要去相信别人，那你还接下来还是可以真诚的对人，那对方是怎么回应你的话，那就是他的课题了。我不能够因为之前受过的伤，接下来我对人无礼啊，又或者是我对别人不真诚，因为那个不是我的原则。所以就只要你懂得把这两者区分开来的话，那就可以过得比较自在，比较松弛一些。
5: 对，那也就是真正的一个自由。
4: 对对对，
5: 就是
4: 你自己坚守你自己的原则，不需要因为别人的回应一直去动摇自己。
5: 哎，
4: 那太累了，
5: 太累，真的是很累。那当然呢，我们现在虽然说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每一天我们会面对到非常多人，那当然呢，哎，其实这一个也是烦恼的来源。那不是因为说别人一定不好，可是呢，是因为说我们太容易的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去交给别人来定夺。那也就是说，我们，但小韩刚才就有说，我们要学会课题分离，但它并不代表说是冷漠，诶，完全就好了，我就不理别人还是怎样。可是呢，其实它是一个成熟的，知道说我只能负责我能负责的部分而已，其他的就是交给别人去处理他自己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只负责做好自己，别人就负责他的反应。那不是每个人呢都需要喜欢你的，那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必要呢一直去活在别人期待的一个样子之下。
4: 以前 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这方面的感受不会那么深，可是我加入电台之后啊，你就知道诶，我们每一个 DJ 都有各自的风格嘛，那我们也很用心的做好节目，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听众的需求。有一些听众他就是喜欢听老歌，有些听众喜欢听最新的歌曲，那有些听众呢喜欢节目上面互动热烈一点，有些听众就觉得你不能好好的说话吗？我只想要听资讯，我不想要听你闲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以后大家在面对人际关系的这种很依赖别人反应的反馈的情况下呢，就想想如果你今天是电台 DJ 的话，收到所有听众的留言你要一一回复吗？还是你坚守本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就足够了。

0: Paper Jam 杨创还有 Busy 合唱的《港都恋曲》，继续请翔汉来聊一聊《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好，被讨厌啊，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看待被讨厌这件事情啊。
1: 其实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我们听到这一本，反正我一开始知道这一本书的书名的时候，就误会说，诶，还是不是教我们不要去理别人，要变得自私一点，
0: 我行我素，
1: 诶，对，不要理别人怎么说，故意，或者是呢故意让人家去讨厌，诶，但其实不是，他真正的意思呢是不要为了讨好所有人而失去我们自己。那当然呢，刚才我们有说

0: 今天要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但是这本书其实他说的自由呢，是更偏向我们内心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再被别人评价完全控制的，那我们也不再因为怕被别人讨厌就不敢表达，或者是呢不再因为别人不开心就一直的在委屈自己，或者是不再因为怕被批评就会失去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太害怕被别人讨厌的话，当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不敢拒绝别人，或者是呢不敢说出真实的一个想法。那可是呢，被讨厌也不代表说是我们有错，那有时候呢，别人不喜欢你呢，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有错的，可能只是价值观不同，或者是呢大家的立场不同，或者是别人对自己呢有另外一套的一个期待这样子。那所以呢，当一个真正成熟的关系，我觉得不管说是跟朋友、跟伴侣，或者是跟你的上司还是谁都好，他不应该只是靠一个人一直委屈来维持而已的。
1: 而且你说被讨厌不代表我行我素嘛，对不对？我觉得一定要考虑所谓的边界感，你就可以衡量我现在到底是追求个人的价值的自由，还是说我现在是鲁莽的我行我素。
0: 对，所以自由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那刚才你说的边界感，对，那所以也就算说有人今天不喜欢你，那我们仍然的其实还是可以诚实的生活，也不要为了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而失去真正的那一个自己。
1: 边界很重要哦，边界是要你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你可以善良但不讨好，而且呢也不会伤害别人，也不是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如果你有把这个所谓的边界纳入在你的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对待别人的态度当中的话，这个被讨厌的勇气啊，你就应该是比较接近阿德勒所说的被讨厌的勇气，而不是被讨厌的鲁莽行为，两者要分清楚啊。所以翔汉呢，既然我们不追求别人的认同感，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但是幸福到底是来自什么呢？
0: 所以根据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其实幸福不是被所有人喜欢，但它也不是说永远都没有烦恼，可是幸福它来自一种感觉，就是我是有价值的，我能够为身边的人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今天可能看到小孩，我们就说，小孩你今天很漂亮，那会为别人带来一个
1: 点亮我的一整天，
0: 所以当我们不去一直的追求认同的时候，反而呢就在专注贡献，那我们会更加的自由，更加的稳定。所以也不要就是一直被过去完全限制。那当然这本书也有说，就是刚才我们有说到的，不要把我们的人生交给别人去评价，要学会分清自己的课题还有别人的课题，当然也不要为了讨好所有人而变得失去自己。那当然呢，刚才我们有说幸福但是来自贡献，而不是讨好，或者是呢在一直的比较。那真正的自由呢，当然是有勇气活成真正的自己。那我们也知道说人生的自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你终于有勇气活成你最真正的自己。
1: 是，其实我对于刚才翔汉所说的贡献这回事哦，听了你的分享之后有全新的观点。我们就觉得贡献一定是要很高大上的，什么为这个社会做出什么服务啊，什么贡献呐，要什么回馈社会啊等等。但是其实你只要为身边的人带来正面乐观的力量，或者是你感染了其他人，这个也叫做贡献。
0: 对，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从家里公寓出门的时候，那保安第一个会见到的是保安，他会跟你说 good morning 早安，可能跟他给他一个微笑，或者是我很喜欢比一个
1: 赞，对，肯定他，
0: 对，你会发现他这一个脸呢，就会露出这个笑容，
1: 是疲惫的身躯，忽然间精神为之一振，又或者是你的存在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贡献啊，你是一个母亲，那你的存在就给你的孩子、你的家庭满满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也是贡献。那今天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120多名柔佛州布赖区土团党前党员今天宣布支持西蒙，跟巴斯州议席西蒙候选人 Mohammad Fawzuddin Mohammad Fuad 说，这群土团党前党员其实很早就有意支持西蒙，不过选择在今天公布这个意愿。他们支持西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蒙施政方针是不分政治立场，致力造福民众。马来西亚家庭浪费食物的情况和生活方式改变以及收入水平提高息息相关，在城市地区和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州属有较大的可能出现浪费食物的现象。首席统计师 Mohammad Sri Dato Sri Mohammad Uzair Mahidin 说，由于家庭的能力已经超越了满足基本需求，因此出现了购买超过实际所需要的消费模式。Mohammad Uzair 也提到，城市普遍上浪费食物的情况比乡区严重，和社交活动较少的州属相比，像雪兰莪州这样的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州属更容易出现导致严重食物浪费的活动。Mohammad Uzair 说，当容易获得食物或能以折扣价买到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不会珍惜。在经济学中，价格反映了稀缺性价值，低廉的价格助长了过度购买，最终导致浪费。根据2025年全国家庭指标调查，马来西亚人均每年的家庭食物浪费量估计在 31.9 公斤到 97.3 公斤之间。按食物类别划分，在未加工食材的浪费中，蔬菜占比最高，达 29.1%， 其次是水果，占 22.4%。鱼类或海鲜 15%。 在加工或熟食方面，米饭的浪费率最高，为 16.7%， 其次是蔬菜 15.8% 和外购食品 13.8%。 本地学生仍然是政府大学中占数最多的学生，在本科生中，马来西亚学生占比高达 96.56%， 显示本地学生的优先权仍然得到保障。国家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天雷妹表示，根据高等教育部今年的数据，政府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为56,565人，仅占学生总数的 8.9%， 而在本科生群体中，这个比例只有 3.44%。 本科生数据清楚显示，本地学生仍然是政府大学中的主要学生群体，因此把国际学生视为对本地学生升学机会构成重大压力，显然是不合理的。他提到，在现代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国际学生不仅是纯粹的入学人数统计，他们也是国家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警告，指美国将可能在星期三晚间再次攻击伊朗。在这之前，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所签署有关结束双方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基于安全考量，伊朗已经关闭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所有机场，直到另行通知。机场总监卡森姆表示，省内所有机场已经关闭，所有航班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立即停止和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包括停止访问西班牙。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开下令财长贝森特切断和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直指马德里是联盟中糟糕的伙伴，扬言要让西班牙无法继续从对美贸易中获利。 在这之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明不满西班牙，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西班牙拒绝达成北约国内生产总值占5%的国防开支目标；二是西班牙拒绝开放本国领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杜苏丹维伯谦表示，政府将会继续加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议程，以履行我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所作出的承诺。他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同各州政府密切合作，确保制定的每一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战略都能够以根据包容性和更有效的方式落实。卫生部疾病控制组公共卫生医学专家 Dr. Haslina Yahya 表示，由1月1号至今，全国一共记录了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其中包括59宗熱衰竭、6宗運動性中暑、4宗典型中暑、2宗室內高溫症和2宗熱勁暖。累積死亡病例維持在4宗。昌明政府發言人達杜費米花雕說，政府決定現階段不需要提高公務員法定退休年齡，公務員退休年齡將會繼續維持在60歲。另一方面，法米說，首相特杜蘇丹維伯謙在內閣會議上提到，政府接獲不少民眾針對社會保險機構 Percaso 24小時社會保障計劃的意見。按照原本的規定，雇員必須繳納薪資的 0.75% 作為涵蓋非工商以外的保險保障。對此，內閣決定這項繳費將不再列為強制性，而改為自願參與，由即日起生效。法米還說，首相已經批准將拉曼理工大學的稅務豁免期延長10年，不過在稅務豁免生效期間，拉曼理工大學仍需接受合規的審查。選委會呼籲已經搬屋的選民將他們的投票地址改去目前居住的地點，確保當選代表能夠代表本身所服務的社區。選委會副主席 Asmi Sharon 說，馬來西亞的民主制度是根據選區劃分，因此選民應該選出能夠代表本身居住地區的州議員或者國會議員。財政部公布最新的燃油頂價，RON97 燃油沒有津貼RON95 燃油，馬來西亞半島柴油的價格沒有起落，同上一次宣布的價格相同。未來的一個星期RON97 每公升售4 Ringgit， 沒有津貼RON95 每公升售3 Ringgit 37 cent， 津貼RON95 每公升售1 Ringgit 99 cent。 柴油方面，冇津贴柴油价格每公升售3 ringgit 97 cent， 津贴柴油则为2 ringgit 10 cent 嘅价格。同时，津贴燃油控制系统 SKPS 每公升零售价为 2 ringgit 05 cent， 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每公升零售价则为 2 ringgit 15 cent。新油价将会喺2026年7月9号到2026年7月15号期间生效。国际新闻，由于美国和伊朗恢复交战，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停火结束，国际油价星期三攀升至 6%。 这个突然恶化的局势加剧了人民对两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担忧，同时亦加重亚洲股市普遍低迷的情绪。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你敢怎样？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FM 越听越爱，日里和吉兰丹 FM 91.6，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星期三越夜越爱来到了第四个小时的节目了，那就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有两个方式让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一个呢就是 WhatsApp， 另外一个的就是到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间去啊，告诉我你这个时候想要听到什么歌，那首歌必须是2000年以后的华语歌曲，而且不能重复歌手，也不能够重复歌曲。也就是说，如果我之前在前面三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播过了某某歌手的歌曲的话呢，那就真的很抱歉了，我们就只能够再挑其他歌手的歌，毕竟我相信打动你的应该不止一首歌吧。无论是男歌手也好，女歌手也好，他们的歌都会有不同的一种唱法跟演绎的方式，而且每一首歌的歌词能够打动人心的部分也不一样。等待着你的选曲，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如果你要在 TikTok 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你去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平台啦， AIFM.Malaysia， 告诉我你的选曲。给大家送上的是一路荣光，是最近呢在播着的云秀行这部影视剧的主题曲。

0: 夜了一点。
1: 刚说了嘛，不同的歌曲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和感受哦。刚刚的那首歌曲《一路荣光》呢，让我们听到了黄霄云的那种很高亢、很清亮的声音，也让我们觉得哇，好像是很澎湃的感觉，对不对？那下来呢，我们换一种心情来听一听这一首节奏很慢、同样很温柔的歌曲哦，这是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之后还有张靓颖的《我的梦》。如果你要听到什么歌的话呢，夜了一点等待着你的选曲哦，赶紧 WhatsApp 进来，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告诉我吧。我是小芬，等待着大家把这个小时夜了一点的歌单给填满啊。继续留守着越听越爱，喜欢听歌的朋友，这个小时完全是让你徜徉在音乐的世界。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这首歌总是那么特别哈，王赫也一开始呢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歌，这首歌就是大风吹也是你们的选曲啊。下来夜了一点呢还会给你播出的是 Hey Tip Guy 的华语版，这首歌是叫欢送会，当然也是你们的选曲了，唱歌的是谢安琪。在这样的一个晚上的时刻哈，11:34，有没有一首歌这个时候特别涌上心头，很想要听一听的呢？赶紧行动来告诉我吧。歌曲必须是2000年以后哦，而且不重复歌手，不重复歌曲啊！赶紧行动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好像似乎跟刚刚播完的欢送会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哈。刚刚那一首叫欢送会嘛，下来有你们的选曲，这是袁若兰的99次我爱他，也是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头曲。有什么歌想要听的吗？赶紧告诉我咯，直到把歌单给填满，我的任务就正式的完成了。先来听歌吧。你好，我是小芬。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fm。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卫强化主权韧性。
7: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了，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哦，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夜了一点。
1: 夜了一点，来到了最后要播出大家选曲的时刻了哈。这首歌叫《开始懂了》，是孙燕姿的歌。今天晚上没有办法播出你的选曲，真的是非常的抱歉，因为有一些同学啊，有一些朋友呢，是重复了一些歌手的歌曲啊。参加节目呢是有一些条件的啦哈，所以希望大家明天再接再厉，希望有那种中彩票的感觉，有一天你的选曲会被 DJ 选中。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歌吧，我是小芬，下个星期三同样的时间晚上8点到12点，越夜越爱。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生活要

0: 爱的修复。
1: 信仰坚定的穆斯林为帮助自己的邻里而不吝啬为其付出努力，敞开援助，有爱敬重之心扉。谨防怠慢对邻里的义务，也谨防在邻里的身上体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那些忘恩负义、小气吝啬、毫无仗义者所警告的圣谕。复生日，多少邻里之间息息相关。他说，我的主啊，此人就是关门而对我弃之不顾，又拒绝行善者，多么可耻的态度啊。见证日，对邻居吝啬又一毛不拔者太耻辱了。伊斯兰倡导穆斯林就是一座宏伟高大的建筑，一砖一瓦就凭这个民族的人民，每块砖瓦就应该构筑成坚实牢固的铁壁铜墙，增强团结凝聚力和向心力，否则建筑就会成为摇摇欲坠、不堪一击的断壁残垣。因此，伊斯兰用一种精神的坚固纽带维系着这一宏伟建筑的一砖一瓦，保持着自身的凝聚力和对外抵抗力，让穆斯林之墙坚实牢固永存。突发的事件、暴虐的狂风不能使其从根本上有所晃动。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穆斯林大众的互相帮助、团结一致的比喻恰当又精彩。他说，姓氏与姓氏之间的关系犹如建筑，相互依存，坚固无比。又说，穆斯林之间相互友爱、相互怜悯、相互爱抚的比喻。

0: 愈，犹如人的整个身体，某一部位患病，其他部位也就急促不安，人也就疼痛难忍，彻夜难眠。伊斯兰鼓励加强本民族每个成员的团结，特别强调邻里关系要建立在友爱怜悯、互相帮助、友好往来坚实的基础上。我们的主啊，在你引导我们之后，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背离正道，求您把从您那里发出的恩惠赏赐于我们，您却是博施的，请让我们成为慷慨大方的人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万赞归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3: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啊！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咯。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7: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6: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7: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6: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ny 了解更多详情。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3: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它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那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 Finance、 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Designer， 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了。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1: 都只是一个人开着灯看夜在翻滚。
0: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5: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4: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5: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未强化主权韧性。
7: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了，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治疗心病的良药。现在的人们即使在追逐快节奏生活，也仍然很关心心理健康的问题，而安拉更关心人类的心灵问题，为人类降下了包罗万象的智慧经典，并且说，人们呐，却已降临你们的是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诲，是治心病的良药，是对信士们的引导和慈悯。古兰经第10章57节。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所住的小区最近很多人跳楼自杀，其中不乏一些穆斯林的年轻人，这对于我们穆斯林群体来说是一种重大的考验，也是我们的损失。作为人类，我们只是今世的过客，在这短暂的时光里，我们要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经历各种考验，或许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情，但是人生本来就是在挫折中才能真正的成长。如果在这段旅途中没有信仰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是很难克服这些心理疾病的。有时候在生活中的某一件事情上，比如感情或者婚姻，在考验达到巅峰时，如果信念不坚定，可能会崩溃，从而无法通过考验，那么以后的生活可能会更艰难。我曾经在某社交网站上看到的留言评论中得知，一些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得了抑郁症，并且讲述他们是如何走出那段黑暗的日子，以及治愈的方法。他们祈祷、礼拜、读经典，慢慢的内心归于平衡，情绪也跟着稳定下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愈方法。很多拥有心理疾病的患者会找到心理医生，而心理医生通过跟你心与心的交流给予精神疗法。有的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需要陪伴与关怀，有时这些外在因素很难同时达到，那么可能造成病人无法真正的治愈。而且大部分患者可能没有钱去进行这么一个漫长的治疗，那么最后在病痛中选择自杀。伊斯兰教法是禁止自杀的，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为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你们不要自杀，真主却是怜悯你们的，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古兰经第4章29到30节。因此作为穆斯林，遇到问题不要逃避，要向安拉祈祷，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关于心理问题，安拉已为我们开出了良方。古兰经第13章28节中说道，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宁。真的，一切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宁。这本古兰经就是最好的药方，去读它，参悟它，时刻处在纪念当中，不停地去做祈祷，这无论对于什么样的群体都是最好的治愈方法。我们要记住，那些打不败我们的、杀不死我们的，最终会使我们更加强大。我们的主啊，求你把从你那里发出的恩惠，从我们料想不到的地方恩赐于我们，以便使我们感受到您的爱，以慰藉我们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 Tracy 敬诚。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사주지와세주다서라칸。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We are 26。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1: 心披荆斩棘之时光，是无畏烽火雷电人出胜负。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哇
4: 哦，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一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每一个定情的时刻都会有一首主题歌，而这一首是我的。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e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只要是有只有主，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山地门巍巍长长，山上有个麦雅姑娘。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撒去去我，塞住大手拉看。
3: 4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只要是有始有终，管他人阻大方路。
2: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3: 山地门巍巍长长，山上有个玛雅姑娘。
2: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
0: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这个星期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只要是有始有终，管他人阻大方路。
2: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3: 山的门巍巍长长，山上有个卖呀姑娘。
2: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
0: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这个星期我们。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探寻一下什么是松弛感吧。松弛感就是一种时刻保持轻松自在的状态，是一种舒适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尊重，遇事共同面对，碗筷碎了一地就打扫干净扔掉，还要一起自嘲一句岁岁平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丈夫开车走错了路，那么妻子就说我们顺便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我们不埋怨带路的人。如果妻子忘带了雨伞，丈夫就说那我们就雨中漫步，回家再一起吹一吹头发，洗一洗湿掉的衣服吧。不管什么事情搞砸了，也要一起哈哈大笑，不要一有什么小事就互相埋怨，上纲上线，恨不得把对方判了刑才证明自己是多么威风。糟糕的家庭环境总是在小事上消耗对方，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容易感到心力交瘁，如履薄冰，每天都会活得小心翼翼。要想培养松弛感，首先就要不为琐事而争吵。每个家庭都是由无数个鸡零狗碎的组合，我们经常用一地鸡毛来形容糟糕的家庭，说明家庭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是大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松弛感的家庭不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停。家是一个传递爱的港湾，不是辩论场，成员之间应该互相爱护理解，不要凡事都要争论对与错，你对了我错了，我是正确的。其实即使证明了自己是对了，你也没有奖金可以拿呀。懂得化解一个一个的矛盾，不较劲，不互相指责，大家一起互相包容，那才是一种松弛感的智慧。其次，遇事不责备，遇事先责备的家庭只会教出想逃避、胆小、说谎、掩盖不足的孩子，懂得包容的家庭才会收获一个自信、勇敢、有同理心的孩子，同时也会在家里引起战火。夫妻不和争吵，争论对与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责备孩子，并不是孩子有多么不好或者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孩子没有让大人顺心、听话、省心。其实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先自省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孩子有没有真的犯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责备自己的另一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糟糕，而是我们对对方的期许太高，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对方也是人呀，是人就有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经常对别人要求高高的，而对自己放宽要求。古兰经中第30章21节说，他真主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赖他们，并且使你们相互爱悦，相互怜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最能善待妻小的人。伊斯兰将善待家人跟信仰挂钩，不爱家小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或者做人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了信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不疼爱子女、不尊敬长辈的人不是我的教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我们的心中要充满爱，感恩真主给我们家人，我们去掉心中的戾气，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松弛感，创造一个轻松愉快、充满吉庆和幸福的家庭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3: 如果你今天就上班的途中呢，就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呢会是幸福满满的一天。
4: 哎呀，
3: 这样子讲可以吗？够正能量吗？
4: 是的，我们就用正能量来开启全新的一天。
3: 是，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6点12分。早，你好，我是 JC 靖程。
4: Morning， 我是舒琳。
3: 是我们被誉为是大家最喜欢的早班组合之一啊，我们要有一点这个谦虚之心。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啊，我觉得能够陪伴大家上班还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呢早上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感触。那么最近呢我们就是看世界杯嘛，然后现在大家对世界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啊，尤其是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之后
4: 有很多争议，
3: 对，铺天盖地啊，大家就觉得哎呀，本来应该要赢的这个埃及队伍就硬生生的好像就被淘汰出局了。那大家也谈论到公平与不公平的这件事情。那我就刚好呢就是在刷一些网络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些电影的金句。这个金句呢你放在这个世代好像还是蛮适合的。我们先来说一部电视剧哈，很久以前有一部叫创世纪。
4: 哇，
3: 罗嘉良你还记得吗？
4: 大概有模糊的印象。
3: 模糊的印象不是你的年代。对对对，那个时候呢其实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世界公平吗？因为他们在香港居住很多时候呢就是被这个房价压得喘不过气。然后房价的意思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产物嘛，谁有钱就能买房，那买了房之后呢他就可以炒房，可以租房，那租房之后就拥有话语权啊，我要涨你租金，然后呢房价就一直往上高。所以呢就是很多打工人都会说这个世界公平吗？你去问街上任何一个人，世界上真的有公平这件事情吗？后来呢我就看到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做沦落人。那沦落人里面呢有提到另外一句话叫做人生是不公平的，但是没有人是垃圾。就是对，没有错，我们无法否认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些偏帮或者资源不均衡不平均，可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抹杀自己的价值了。
4: 是的，那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房价呀，什么资本主义啊，这社会好像就是本来有钱的人就会越来越有钱。所以你说公平吗？
3: 就只能够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规则。像踢足球不是有个规则，
4: 对
3: 吧？就你不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做之类。那当然有了规则就公平吗？不一定，
4: 是
3: 对吧？像资本主义市场也是一个规则。
4: 对啊，金钱的操作运作也有它的规则。
3: 对，就是谁拿得出来，那就可以拥有这件事情。那怎么拿得出那个钱呢？当然就要看你自己本身，你的能力啊，你的才华啊，或者是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提供的东西是否值钱，
4: 是
3: 又是一件事情。
4: 对，你说比赛嘛，像我学生的比赛，这些什么演说啊，讲故事啊，它也是有规则啊。有规则就可以确保满足每个人想要的一个结果嘛。
3: 有规则是好事吗？就是有些东西大家觉得不要那么有规则，就是一定要踩到脚才叫犯规啊，没有踩到脚就不算犯规。那到底需要定到这样吗？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可能在不同的时段讨论一下，尤其是稍后的早安民调就是我们也会延伸讨论这件事情。不过针对公平不公平，到底社会的规则规矩是否公平呢，这件事情我想大家也可以借着今天打招呼来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希望你开启美好的一天。这是 Andrew 陈世安的歌曲《不公平》。

0: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嘿，愚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两仔爷啊，叹咗愚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愚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3: 嘿，愚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怎么老顾着回复手机信息？赶紧把工作做完。
2: 放心，报告我都打好了，我在看家长群里的信息，刚才妈妈们的讨论我都没参与，现在看一下他们都讨论了些什么。哎呀，真是防不胜防啊。
1: 防什么？孩子又半夜起来背着家长打游戏。
2: 大伙儿这么一讨论，我才知道这问题并不只发生在我家，别人家的小孩好些也这样，都经不住诱惑。怪不得年纪小小就佩戴眼镜了，有的才一二年级就已经看不清楚书本上的字了。
1: 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用手机喂养他们，就不能怪孩子沉迷于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了，都是家长自己种下的根。
2: 哼，净说些风凉话。
1: 不是吗？有些家长自己放不下手机，孩子没有其他乐子，不就也抓起手机享受屏幕给他带来的感官刺激吗？画面转换如此快，既有会动的画面，又有那么棒的听觉效果，被动的接受信息和感官刺激久了，也就难对其他活动感兴趣了。
2: 你是不是看过我们的聊天记录？家长们正好谈到感官刺激这回事。
1: 我又不在那个群里，怎么可能看过你们的聊天记录？这个问题是普遍性问题。
2: 有家长说发现孩子看不良视频，以前他们家老大是在中学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现在老幺才读小学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1: 八成不知道是什么视频，纯粹好奇或不小心点击看到。一次两次之后，这种感官上的刺激使人不自觉地乐在其中，如果再没有人劝导，恐怕就上瘾了。
2: 防不胜防啊。有家长说孩子是打错字，输入了一些关键词，那些不良视频就这么出现在屏幕上了。这些色情的、暴力的视频对青少年小孩的毒害没此为甚，就连成年人也未必能不受诱惑。
1: 这句成语用得好，成语没此为甚，莫是莫非的莫，意思是没有谁或没有什么，此就是这个，为是作为的为，在这里表示程度，甚是欺人太甚的甚，莫此为甚，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形容程度严重到了极点，或是事情的恶劣性质极其严重，用于负面的。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八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大家好，我是男的。
8: 大家好，我是女的。
7: 哎， 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7: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7: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7: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7: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8: 欢迎你收听 IFM 的 Morning Talk。 你好，我是 JC 金城。
9: 早上，我是舒琳。
8: 要配合一下嘛，对不对？人家讲冷笑话了。你追踪我们的 TikTok 了没有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WhatsApp 啊，WhatsApp 也算是啊，虽然是用即时通讯的功能比较多，当然还有 YouTube 啊、脸书等等。那么 WhatsApp 部分呢，收到蛮多朋友的信息，就针对今天我们说的这所谓世界公平吗？公不公平这件事情很重要吗？来发表看法。美才来自麻坡，他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啦，但是呢，社会上很多规则都是在追求整体秩序，不是让每个人都觉得满意，因此很难公平啊。这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些规则不是要让你开心的，就纯粹就是要让大家不会争吵这样。
9: 另外我们看看 Kelvin 大哥他有什么话想说呢？
8: Hello，
10: 早上好，两位主播
8: 你好。
10: 今天可能的规矩呢，我觉得规矩是一定要有的，不然的话怎么样去让大家能够根据原有的规定呢做大家应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工作性质是跟规矩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只要不要 violate 的话，我觉得大家都跟住走大家天下太平。但是规矩定下来，一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共勉之，谢谢。
8: 这个话题可以聊很久。我们常说这个小朋友的塑造啊，有时候呢就是要开放一点，不要太多规矩，对不对？为什么天空一定要蓝色的？为什么草一定要绿色？类似这样子，就是我在养育小孩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要跟他说，哎，你出外不能这样哦，因为要有规有矩哦，还是我应该不要告诉他那么多社会上的规则。
9: 哎，我觉得你说到底，譬如说彩色树可以涂紫色吗？跟出外的规矩，我觉得是有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在于这件事情有没有涉及到别人的利益。那他彩色他没有涉及到别人的利益啊。
8: 有啊，可以。他的妈妈就会问那个老师，为什么你让我的孩子就是也是会有人不赞同啊，不赞同他就会形成一种到底该怎么样。
9: 是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想起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美术课，老师叫我们画桌布的设计。
8: 是，
9: 那桌布呢我就画了一些可爱的动物，结果呢我觉得我还画得不错，老师好像给我打 C 还是 D 嘞。
8: 原因是什么？他有说吗？
9: 我就是去问老师，老师我为什么我只拿到这个这个成绩这个分数。他就说桌布不应该画动物的。我就奇怪为什么，我喜欢
8: 这个有点夸张哦。
9: 真的发生，
8: 这个有点太严谨，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严谨
9: 啊。他说桌上我们应该画一些什么花卉呀，或者是就我也不晓得他的逻辑是什么。
8: 所以你看啊，人家说艺术创作应该不要有规则，可是对于美术老师来讲，因为我妹妹是个美术老师，她就有另外一套的看法。她就觉得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美感的时候，她也应该要有一些逻辑。当然逻辑是不是等于规则，这个很哲学啊，这个题目很大哈。只是为什么要教孩子这个草是绿色的？因为要让他知道这个大自然分辨颜色的那个规律。当然你说啊，我能不能有蓝色的草，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啦啊。但是只是要让他知道绿色的它可能就代表了这个因为叶子有叶绿素所以它是绿色的。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因为它有它的规矩这样子存在。所以好了，我们不要谈这个。
9: 你看啊，
8: 这个越谈越远。
9: 是，你看这件事情啊，我已经离开校园这么久了，我还耿耿于怀。
8: 你都30多岁了，你还在记这件事情，所以这对他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很大。
9: 对，你说影响已经是很轻描淡写了，
8: 所以
9: 那是创伤啊。
8: 那个孩子很爱问爸妈，为什么不公平的？ 就是你跟我说
9: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
8: 对，你跟我说不能插队，为什么他插队？
9: 哎，
8: 你说为什么不能
9: 用手机？你用手机。
8: 对，你跟我说不能吃糖果，为什么他的爸爸给他吃糖果？嗯、为什么我们同样都是八岁，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公平的情况？是很难解释的。
9: 对，所以你会怎么样应对？如果女儿问你，
8: 那我就跟他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风险，就是他吃糖果，他可能就要承担他、嗯、有没有刷好牙，或者是牙齿的保护就要更严谨一点咯。啊，类似这样，
9: 就是自己去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
8: 对对对对，所以然后我说每个家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子了哈。OK， 好，这个我们就暂时先打住一下下。稍后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今天选择的一则趣闻啊。我们刚刚说到公不公平的这个课题，源自于世界杯嘛。稍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哇，这个有很大的大力神杯放在了纽约，我们稍后来告诉你。
11: 总有你的啰嗦，在做选择的时候

0: 这首歌曲呢是陈维权的《披风》，有点像要说超人这样子了哈。那么来到了6:41，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0: 现在呢，世界杯已经打到了8强赛哈，大家为的就是争夺那一座大力神杯。但实际上呢，大力神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当然最正宗，用正宗对吗？反正就是最原始的那一个，就是他们在世界杯会颁的那个奖杯。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呢，在各个地方呢都有复刻版，复刻版包括有这个可能塑料制作的啦，或者是有用积木做成的。
1: 哪怕是冠军捧回的大力神杯，它也是某程度的算是复制品吗？因为据我看的资料，
0: 就原始那个被偷了吗？
1: 原始那个杯，除此之外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大力神杯其实它是归属这个世界
0: 国际足联的
1: 、所以冠军带回去的也不是原原本本的那一座大力神杯，
0: 就是象征性给你一个复制的这样子哈。所以其实这个大力神杯呢相当有意义，不过呢我们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版本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八强的这个时候呢，国际足联就跟乐高集团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广场就制作并且摆放了一座巨型的积木版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高是8.47米，由133,603,402块的积木搭建而成。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移动乐高建筑，也标志着呢这个品牌世界杯球迷区也正式开放啦。
1: 那足坛传奇也是前巴西国家队的队长卡福先生为纽约这个巨型乐高世界杯的这个讲座哈、揭幕，他和一群代表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的球迷一同参赛国家的球迷一同亮相，并且共同完成了这座巨型奖杯的最后拼装。
0: 是这座巨型的奖杯呢，当然就是由这个集团的模型生产中心打造的，是由59名的设计师、工程师还有模型制作师及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历时8个月开发，那么搭建和组装的时间呢要7000多个小时。就我们想知道，我们想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积木，有没有收集积木的习惯？
1: 也是没有到收集，就是有一些一些小小的玩具吧。
0: 因为这个品牌它出很多不同的系列，像有赛车系列啦，或者是有这个农作物系列啦，等等等等的，就是它会根据不同的时事发展然后推出，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蛮常会就是买给自己的小朋友，那么就是第一就考验他们或者是训练他们组装的能力，第二呢就是让他们也可以收集一些东西，我觉得收集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它可以给一个人带来一些蛮正向的那个影响的耶。
1: 怎么样正向的影响？
0: 就是你第一，你可以知道自己的喜好你就是在所有的东西当中去选择。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它可以在人生当中呢增加一些期待就是没有那么无趣了。其实玩具本来它就是希望带给你快乐，带给你一些激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1: 我觉得能够收集什么玩具的人呢，都是挺幸福的。因为你要有钱其实你要收集的话 OK 你买一件玩具可能就那一件，但是如果收集的话变成一个收藏品像我们前同事也是很喜欢某个卡通他就整间房间都是那个卡通的收藏品。
0: 那你不觉得人生很快乐吗？
1: 就是
0: 一个你不需要跟别人比，反正你就是默默的就是为自己的心里的快乐去做一个建造。
1: 我觉得那也是
0: 你有想过要收集什么东西？
1: 资本主义的产物
0: 收集自己画作也可以啊，
1: 就是要你花钱
0: 收集自己画作也可以啊，收集奖状奖杯也可以啊，那个不用钱买嘛，对吧？
1: 是，就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换来。
0: OK， 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在收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虽然这个话题我们常常都会问大家，不过如果你有收集一些玩具啊还是什么的，说说你的感受吧。你觉得是吗？像舒林说的，这个就是那种商贩
1: 制造出来的
0: 噱头，要你花钱，还是你觉得它真的可以给你带来人生当中的一些快乐呢？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 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3: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2: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Chiku 来了来了
1: ，Chiku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在马来文中有很多有智慧的谚语和表达，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其中这句话真的应该牢牢记在心里。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 Ikut hati mati 就是指过于随心所欲，最终可能会陷入困境或危险，甚至害了自己，走向死路。Ikut rasa binasa, binasa 就是毁灭。如果一味追求欲望，可能会让你失败或后悔。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这句马来谚语的意思是，如果完全根据感受和欲望行事，可能导致不堪的后果和结局。这是在提醒人们，在做决定时，不要被情绪或冲动所控制，而是要保持理性、慎重的考虑。无论是人际关系的冲突，或是要做出财务投资等等的决定，都不要因为当下的情绪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Jangan buat keputusan ketika marah, kerana 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在愤怒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因为这可能导致不堪的后果。
3: Walaupun dia tahu perniagaan itu berisiko tinggi, dia tetap melabur kerana tamak. Akhirnya dia rugi besar.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
2: 虽然他知道那个生意风险很高，但因为贪念还是投资了，最后损失惨重，这就是随遇而行的后果。
3: 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
2: 如果完全根据感受和欲望行事，可能会带来不堪的后果和结局。
0: 哎，Chiku来了来了，
1: Chiku来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1: 好了，接近七点钟的时间了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新闻。那美加墨世界杯呢，今天是休战的，没有任何的赛事。而随着16强赛的结束，我们也进入8强赛啦。那这支8支队伍，是不是你都主意的呢？有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还有瑞士。
2: 那这一届8强呈现出鲜明的欧洲主导格局，欧洲军团强

0: 3点西班牙对垒比利时，星期天凌晨5点是挪威对英格兰，星期天早上9点有阿根廷对垒瑞士。
1: 那根据这个体育数据网站对各队的胜算分析呢，看来现在这个法国夺冠的几率似乎是被分析为最高的哈，有27.3%，西班牙排第二是21.3%，阿根廷就排第三17.3%。
0: 你怎么看待这些分析数据呢？
1: 我希望阿根廷夺冠。因为我买了阿根廷的球衣我不希望我一下就没得穿了。这其实我本来想要买别的国家的，可是因为其他的国家队有一些已经出局了，我就觉得那我本届世界杯就不能再，也不是说不能啦，就是觉得想要买一支现在还有在的队伍的球衣，后来就选了阿根廷。
0: 那体育赛事啊，有趣的地方就是还没有比，你永远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
1: 这样，没错。
0: 像一开始也有很多人看好巴西啊，
1: 是，
0: 结果巴西就被淘汰出局了。
1: 对，而且你还记得意大利这个名字吗？他们是没有进决赛圈的，
0: 就
1: 是、
0: 传
1: 统的强旅，现在真的有稳赢的吗？好像也未必有。所以呢，这八支队伍只有一支能够捧起大力神杯，究竟是谁呢？我们就且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加强技术应用及栽培人才，以迈向数码新时代。内阁决定公务员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个地方传出爆炸声。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苏亚纳伊布拉欣说，我国定下目标将致力于加强在数码技术方面的应用，提高政府和私人领域的效率，同时栽培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在青年和未来毕业生当中。首相昨天接受 SAP 欧洲和亚太地区全球客户成功总裁拉普多普罗斯的拜会。SAP 是企业应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也是推动我国数码化转型和人才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首相相信，通过政府和 SAP 等全球科技公司开展的战略合作，不仅能加速国家的数码化转型进程。

0: 也将推动我国朝向更有永续性和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我国和阿联酋致力于通过开拓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加强双边关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他在接受阿联酋国盟议会国防、内政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里拉希德的拜会时重申了这一点。首相和对方也针对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及双方冲突对西亚区域的影响。政府决定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不会调整到65岁，现阶段也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必要。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指出，这项决定已经在内阁会议上获得一致同意，并且维持现行退休制度。他说，目前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提高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因此将继续沿用现有的60岁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早前有建议将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并且计划配合第13马来西亚计划期间进行研究，以因应我国迈向高龄社会的发展趋势。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政府从2024年到今年推行的清真本土冠军采购合作伙伴计划 2.0 已经协助313家清真企业拓展业务，创造总值1亿8791万 ringgit 的潜在销售额。该部表示，受惠企业包括158家土著企业及52家女性拥有的企业。该计划是为了通过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协助本地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成长以及提升竞争力。同贸部指出，这是一项专为本地中小微型企业而设的重点扶持计划，协助企业扩大市场，加强商业配对，并且提升清真产业的发展潜力。针对近期接连发生涉及学生的暴力事件，教育部表示已经进一步强化现有机制，确保校园环境持续安全，并且通过多项的长期措施加强学生纪律管理以及品格教育。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教育部关注这一年来发生的学生相关事件，因此已经全面加强现有的校园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不只是针对个别事件做出的及时反应，而是一项持续推进的工作，以实现打造安全校园环境的目标。
1: Nombor satu berkenaan dengan SPI kita untuk laporan SOP 137 berkenaan dengan pelaporan dan juga tindakan menangani isu disiplin murid itu nombor satu. Nombor dua, usaha ini diperkukuhkan lagi dengan usaha-usaha seperti program pembangunan karakter generasi madani yang memperkukuhkan dan membina karakter murid secara holistik.
0: 选委会呼吁已经搬家的选民把他们的投票地址改到目前居住的地点，确保当选代表能够代表本身所服务的社区。选委会副主席阿斯米沙荣说，我国的民主制度是根据选区划分，因此选民应该选出可以代表本身居住地区的州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在本身居住的地点投票，不仅是为了方便，更是因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州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所代表特定地区居民的这个基础上。距离本周六举行的柔佛州选举还剩下两天，各政党候选人除了积极地展开实体拜票活动，也持续把社交媒体作为最后阶段竞选的重要平台，全力争取选民的支持。根据马新社的报道，来自西蒙及国政等阵营的候选人近日加强在脸书、TikTok、Instagram 以及 X 平台的宣传攻势，和各阶层的民众，尤其是年轻选民保持互动。为了吸引选民关注，不少候选人采用更有创意的宣传方式，包括发布竞选宣言、讲解时事课题以及分享每天的竞选行程和活动花絮，希望借此接触更多的选民。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截至今年7月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诞生，八强赛对阵及比赛时间正式敲定，四场淘汰赛将在我国时间7月10号到12号持续上演，具体对阵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 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本届八强呈现欧洲六队八榜，南美只剩下阿根廷，非洲摩洛哥继续写下黑马神话的格局，三个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止步十六强。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八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576.76点，收于52,348.39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1.14点，收于7482.71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1.96点，收于25870.65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489.04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76.84点。国际油价八号明显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是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是5.2%。国际消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个地方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他说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美国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他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争表示震惊，敦促两国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则表示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重要的细节，同时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的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这是不到一个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克兰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且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我国加强技术应用及栽培人才，以迈向数码新时代。内阁决定公务员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个地方传出爆炸声。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1985年的这天，马来西亚首款国产汽车 Proton Saga 正式发布。Proton Saga 是以日本三菱汽车 Mitsubishi 的车型为基础研发，并在三菱和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 HiCom 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正式投入生产。为了让 Proton Saga 顺利推向市场，作为独家经销商的国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EON 在全国设立了20家分行以及汽车展销中心。Proton Saga 的诞生不仅实现了马来西亚自主生产汽车的梦想，也让我国正式跻身世界汽车制造国的行列，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3: 系啊，乜你冇睇啊？
2: 醉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3: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2: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3: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就撑得住噶。
4: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5: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0: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获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今日远方。
1: 时间很快的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爱上线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早安，我是树林。
1: 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给大家说一说关于个人保障的部分哈。如果呢你自己有买这个个人的保险，那我相信呢你也知道这些保障是很重要的。但国家呢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由国家所推动的对人民或者是对员工的一些保险。那么原定呢要在6月1号起强制执行的林东罗布隆本账，就是24小时社会保障计划开跑只有一个多月就紧急转弯。内阁昨天决定原本强制缴纳的非工伤意外保险计划今天起改为自愿性缴纳。那员工呢不再强制被扣薪参与，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决定要不要加入了。
2: 那根据原本的计划，24小时社会保障计划首阶段的缴费率呢是员工薪金的 0.75%， 第二阶段提高至 1%， 第三阶段是1.225%， 那薪金的顶限为6000 ringgit。 那如果以月薪1700 ringgit 的员工为例，首阶段原本每月缴费呢是12 ringgit 35 cent， 那如果月薪是6000 ringgit 的话呢，每个月缴费44 ringgit 65 cent。 不过现在有不一样的做法了哈。团结政府兼这个发言人兼通讯部长发密就说，首相纳瑞什阿诺在内阁会议中提出各方针对这项计划给予的反馈，就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让员工可以自行选择是不是要将部分的薪水投入保险计划。这也意味着政府在扩大劳动保障和回应民间扣薪压力之间选择了先踩刹车。那接下来最大的关注就是这个自愿缴纳之后参与率是否足以支撑计划覆盖更多低收入群体，以及原本希望透过强制机制建立的全民风险共担模式是否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1: 那么较早之前呢，社险机构就是索索拉才在媒体汇报会上强调，这24小时社会保障计划是有必要的，而且呢是要填补过去非工作时间发生意外不再受保障的缺口，就让受保人呢在下班之后居家期间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发生意外的时候也能够及时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社险机构也说啊，根据国家银行的数据，我国还有大约一半的国人没有医疗保险保障，因为这呢很多 B40 和低收入的劳动群体一旦在非工作时间发生意外，往往缺乏足够的财务缓冲。所以我们都说啊，其实如果你是打工一族的话呢，你是有就是被保障的啊，因为雇主呢会为你购买这个社险。但是呢这个社险有一定的条件，就是你只能够在工作时间发生的意外，或者是你在上班的途中啊是发生意外去保障你。如果你今天是周末，刚好那天是公共假期，那你也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公共假期蛮多的啊，所以呢这些在非工时所发生的意外啊，或者是这个需要进入医疗中心的话就不保障了。
2: 是，那原本这项计划想要做到的就是呢，从你的薪水扣除部分的薪资投入这项计划，但是如果扣除了，你可用的薪水就会减少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踩刹车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保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刹车之外，我们也要做更多的教育，让民众理解到这项计划的重要，并且鼓励他们自愿缴纳。
1: 我觉得其实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几个现象哈，为什么大家可能会比较持不想要参与的意见，或者是今天因为内阁参考的一定是反馈，那么反馈一定是有表示我们可能不是很想，所以才会有这个优转哈，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推断。虽然我手上没有数据到底多少人反对还是怎么样哈，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可能不太想参与，就是希望政府可以给他们一个选择，让我们自愿性的，那不想的人就可以不用参与。主要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收入很低，那么他的这个他不想再挪出1%，哪怕1%你可能觉得就不多嘛，对吧？1%如果你说以2000 ringgit的薪资，1%就20块钱，可是对他们来说呢，20块就是一年240 ringgit，所以也许有些人不是很想花这个钱。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他们已经买保险的人，所以他就觉得那你就是我自己已经花钱买保险，然后我每个月要供保险，然后呢政府又有很多强制性的 保险，那就变成可能我的这个保障的成本就相对高。那也许有一些人会认为，那你好像没有给我选择，就是你又强制我，可是我又不能完完全全靠这个保险，可能它的数额不是很高啊等等，所以就会导致有些人有矛盾，就是我能不能够自己选择呢？我可能可以是选择这些民间的或者是商业的保险，再来看看哪一个最适合我。
2: 是，如果有这些群体他是想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那其实我们还不担心，担心的是那些完全不了解保险的重要性的人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推广这方面的教育呢？
1: 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究竟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跟责任，一定要强制用这种模式来保障国人。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呢，他们是强制保险的啊，我就不管你了，反正没有选择，就是给你一个账户，然后呢这个账户呢可以让你去使用私人界的这些医疗服务，然后呢在某一些需求的这个范围底下，国家是替你承担的。但是我们国家使用的模式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政府医院或政府诊所哈，用相对低廉的价格来提供医疗服务，所以它是一个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我不是有政府医院了吗？不是一块钱就可以看病吗？那还要花一个月可能几十块钱来买保险，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所以它就导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当中。阿莲的歌曲《旅客》，稍后呢有世界杯的资讯。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金地乐风，
4: 7:32，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5: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4: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新闻的焦点了哈。选委会的副主席 Azmi Sharom 就表示，我国民主制度呢是以选区为基础的啊，意思就是你选的就是代表你居住的地方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我们常说人民代议事，所以如果我们住在有关地区，就应该由我们来决定谁代表我们。问题来了，你如果是有屋子，你就会离开你住的地方，那如果让距离居住地几百公里外的选区或选民来投票的话，那是不是很奇怪呢？他就说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选民就应该要更新身份证的地址，然后呢就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更改选投票的地方。
5: 那其实 Azmi Sharom 他也是有法律背景的啦，他就认为说我们应该选我们住在哪里就应该选那个地方的人民代议事。
4: 对。
5: 不过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会觉得回乡投票就是一个主流，
4: 好像有仪式感，是不是？
5: 对。但是呢，他说可能有一些选民是因为基于对家乡的情感，
4: 明白
5: 啊，所以不愿意更改投票地址。但是他认为更改投票地址呢，有助于确保选区代表制度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尤其是你已经决定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了，而且并不是只是暂住而已，你在那边住了可能一个5年10年，
4: 甚至已经是在那边
5: 定居了，
4: 定居结婚啊，这新的小家庭也都在那边了，结果你还是要回乡。当然不是，他说的意思就是鼓励跟呼吁，法律没有阻止你就是说回乡投票，没有说你住在这边几年之后你一定要为这边投票啊。虽然可能这个选举的改革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可是目前是没有的，所以回乡投票还是你的权利啦。
5: 是的。那为什么要更改地址，尤其是定居下来，其实也可以理解啦，如果你定居在一个地方，你也希望那个地方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嘛，所以你选出能够代表你地区的这个人民代议事，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诉求你可以提出来。
4: 是因为过去呢，其实有一些偏乡地区的朋友有就是提出一些看法了哈，他就说你们这些游子过年回来一次，然后投票回来一次，然后就决定了谁，然后决定完了之后你就拍拍屁股走掉，就是这个地方的你说州议员啊，或者是这个政权啊如何管理好像也不关你的事。所以如果游子的人数偏多的话，它就会影响当地人的那个，你
5: 决定权，
4: 对，我不能说权益，但是那个喜好，就是说我本来偏好这个人服务我，或这个政党服务我，可是因为你们游子人数很多，然后你们就回来决定了，然后你们又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到底戴医师有没有服务你们，可能也没有看到。
5: 另外一点就是当地人民啊，我们说不说选民了，就是住在当地的人，他们最需要什么？
4: 对，
5: 可能他们长期居住在那边会比较了解。
4: 是是是，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是搬家了，或者是你已经离开你的家乡了，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应该要把地址换到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呢？最近呢，在进行的这个是柔佛的州选，那森美兰呢，就是也在就是准备当中哈。那定于7月11号举行的柔佛州选举，现在呢，筹备工作已经是接近完成了，剩下最后阶段的物流安排就剩下2天。那么森美兰州的州选筹备工作呢，现在是初步的阶段，因为呢候选人提名程序还没有展开，那么选票的印刷工作也还没有进行。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是会确保投票过程顺利并且呢这些选举工作人员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柔佛州选举呢将会动用超过43000名工作人员，森美兰州的州选举会动用超过15000人啊。
5: 那7月11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将会进行的是柔佛州选举啊。那马来西亚大道局主席就说，该局预测有30万名的选民将会在周末回到柔佛投票，这将导致各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显著增加，特别是柔佛境内的路段。因此，他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以避开进入柔佛主要通道的交通拥堵。为了确保投票日当天的交通安全和顺畅，除了解决突发状况的紧急工程之外，高速公路上所有的维修工程都将全面停止。而他也建议大道使用者下载并使用督助应用程式来规划行程，督助就是 TUJU 督助，同时确保车况良好，并检查 Touch and Go 卡、电子钱包和记记卡有足够的余额。也呼吁大道使用者在精明车道启动期间遵守相关的指示，在有需要时就可以利用沿途指定的休息站和停车点。如果想获取最新的路况和大道事故资讯，可以浏览大道局的官方脸书或者是 TikTok 账号LLM Traffic， 或者是拨打大道局交通管理中心的热线1800887752118008877752。
4: 是，记得哈，是督助应用程序。为什么是督助呢？可能有些人问，跟七有关系吗？没有，督助就是方向的意思，就阿拉哈。所以呢，用这个方式呢，就是可以知道，你到底去的地方你要到往的目的地，究竟这个整个路况是如何的。大家可以到各自的这个下载点那边呢去做下载啦。那如果你是柔佛的子民，你现在还是拥有柔佛州的一张选票的话，这个星期六呢，就希望你能够出来，然后呢，履行你的公民义务了。千万不要忘记哦，这是佳佳的歌曲《忘不记》。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
0: 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3: 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
4: 我只是一个人。
2: 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4: 也会吗？都只是一个人。
2: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今日热搜。
3: 7:44了哈，这个小时的单元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不过呢，在进入8点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新闻。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4: 你好，我是舒林。
3: 那么过去看世界杯，我们都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激动人心的画面，看到一些激情啊，一些对运动的热爱。可是呢，美加墨世界杯开踢到现在，也有一些事情呢是为这场4年1度的体育盛事呢蒙上了阴影。我们看到维京战士挪威队的主帅这个索尔巴肯就透露，随着世界杯经历了差不多1个月的征战，球队开始受到密集赛程、长途飞行、频繁的转换环境还有高强度比赛的影响。他们的队中有多名的球员啊，最近呢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为他们星期六的8强大战呢是增添隐忧，因为他们要对垒的是3狮军团英格兰。
4: 主帅表示，前锋拉森目前发烧，是队中情况比较严重的球员。另外呢，也有几名球员出现咳嗽和喉咙不适等等的症状。那之前呢，后卫彼得森也因为身体不适缺席了16强对战巴西的比赛。那主帅认为，除了身体因素之外，世界杯带来的心理压力也可能对球员造成影响。而且我们虽然不能够体会，但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一个体育健将啊球员他身体不适的话，在场上的表现也会大大受到影响。
3: 是，不过看起来哈兰德没事啊，那他们应该就是也想要保住这个最重要的得分王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运动的我们说魅力吧，你除了要有技术之外呢，身体的这些状况啊跟你的这个整个体能呢也是很关键的。那么早前呢，在7月5号，就是我生日那一天啊，进行的16强赛是英格兰对墨西哥啊，那英格兰呢就是以3-2胜出晋级8强。那个时候呢，有英格兰的球员啊开心的跑向球迷区庆祝。你有看到一个画面吗？
4: 哎，突然间，
3: 对那个亨德森啊在翻越广告牌回到球场的时候呢，他就摔倒。
4: 对，
3: 然后他摔倒就觉得没有什么啦，反正球员就跌倒一下，结果他不起来。
4: 是，
3: 就大家会发现他好像捂住他的手啊，那手应该可能有一些骨折的情况。最后呢，他是被担架抬离球场送到医院去的啊，所以乐极生悲，大概就这个时候可以用得上。
4: 确实啊，他左手腕严重骨折，虽然在画面中看不出那个严重性哈，但是确实骨折了，可能需要动手术治疗，确定没有办法参加剩余的比赛了。为此，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那要求球员不要再翻越广告牌，以防止类似意外事件再次发生。与此同时呢，亨德森暗示他将会继续留在队中为球队打气，而英格兰接下来在8强呢将会对上就是由魔人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面临严峻的考验。
3: 没错啊，究竟是英格兰还是挪威呢？接下来看下去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来换个焦点啊，阿根廷在这个16强淘汰了埃及，可是呢我国的球迷却好像有一些冲突哦。根据由我国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个视频，有一批球迷聚集在苏邦再也双威镇一家露天美食中心，就看这个阿根廷对埃及的赛事。那比赛期间呢，相信是球迷发生了一些争吵啦，还有误会，最后演变成肢体冲突，双方呢互相的抛掷这个塑料椅子，很多的桌椅被推倒，现场是一片狼藉，3个人受伤。那无独有偶啊，在柔佛士古莱大学城一家的妈妈档外呢，也发生类似的冲突，有出现互丢椅子的混乱画面。
4: 那苏邦再也警区主任指出，警方已经接获相关的投报，初步调查发现起因呢是受害者与一群男子发生误会，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造成3名男子蒙受轻伤，需送院治疗。警方已经到现场展开调查，向证人录取口供，并调阅现场闭路电视的画面，目前正在积极追查涉案的嫌犯。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148条文，也就是持械骚动展开调查，并呼吁知情者向警方提供线索，以协助案件的调查。
3: 是，所以我们一直都鼓励大家看球要理智要理性，不要赌球，但同时也不要因为这些所谓的可能你支持的球队输掉，或者是你觉得球赛不是很公平等等而引发肢体冲突。因为我个人觉得，当然 不值得了，
4: 是
3: 对不对啊？毕竟我们的人生还是有很多事情，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不管你再怎么不开心，你再怎么有情绪都好，伤人是刑事犯罪，
4: 是的，
3: 对，他不只是道德不对，他就是违法。所以呢，如果你为了一场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结果打架闹得上警局，你可能几年后回头一看，就觉得好像很不值。
4: 是，而且我一直以为马来西亚人是，不地巴色，很有礼仪的啊，不地巴色。结果好像我们跟一些国外的球迷啊，或者是这些冲突事件，以为是在国外才会发生的，没有想到就近在咫尺。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评断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不一定是因为球赛。
4: 可能是
3: 因为大家可能就口语上有冲突，就是可能一边看，可能大家都支持同一个球队。可是大家就会吵架，就是说啊，你怎么样啊，还是我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你也不知道到底缘由是什么。他未必是因为一场比赛大家阵营不同而吵架的，他可能就是情绪说了一些话之类的。
4: 不过我觉得这也不能够
3: 成为
4: 一个借口，
3: 对对对，
4: 无论是不是因为球赛起冲突打人伤人就是不对。
3: 这是吴建豪的歌曲《换场》。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继续聊黄仁勋的管理哲学。这一段聊手感的重要性。有人问他，企业导入 AI 到底该直接租用现成的服务就好，还是自己建一套系统呢？他的回答又一次回到了教养。即使在个人电脑普及的年代，他还是要求自己的孩子去试着组一台电脑。他认为这是一种 tactile understanding， 用手摸过、亲手做过才会有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手感。这对创新非常重要。像组一台电脑，你才会真正搞懂每一个零件为什么存在。他举例，如果你想真正理解交通运输产业，不要只照电召车，请先去掀开引擎盖，换个机油，弄懂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也建议许多企业应该试着自己摸索，建立一套 AI 基础建设看看，不需要多大多复杂，重点是经验值。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颠覆的观点，过去大家常说 human in the loop， 人在回圈中去监督 AI， 但他认为这个说法搞反了，应该是每家公司都要有 AI in the loop， AI 在回圈中。理由是他希望公司每一天都变得更好、更有价值、更有知识，永远不要倒退，不要原地踏步。当 AI 持续在回圈里运作，它会把整个团队的经验一点一滴捕捉下来，最终长成公司真正的智慧财产。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强调，位于雪兰莪州乌鲁士毛月的联邦直辖区穆斯林墓园发展计划，早在2005年已经开始规划，这是为了解决吉隆坡伊斯兰墓地不足的问题，同时缓解士毛月一带的交通拥堵情况。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政府做出上述的说明是针对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有关该计划的误解和疑问。他指出，该墓园计划不仅是为了应付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居民的需求，也将惠及当地的社区。其中墓园总面积的 10% 将保留给雪州周边地区的居民作为安葬使用。雪兰莪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突击检查位于雪州沙登一间工厂，揭发该厂涉嫌在商业用途上没有经过授权使用清真标志，并且充公了总值大约21.5万的货品及相关物品。雪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主任 Mohammad Hanif Asari 表示，这项行动在昨天上午11:25展开，由雪州贸销局连同布城移民局情报及特别行动组联合执法。他说，执法人员充公了31,140件的洗涤剂产品、40,000个塑料包装以及多份相信印有没有经过认证的清真标志的文件。国际消息，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打击将更严重。特朗普强调，这是对伊朗昨天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